0: 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0: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6: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7: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4: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五一档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2026年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剧情等多元题材。重点调查的5部影片各自立足自身类型优势，进行差异化创作表达，获得了观众较高的满意度评价。档期观赏性指数83.5分，思想性指数82.3分，传播度指数86.8分。其中，观赏性小幅增长0.1分，表明档期影片保持了较为稳定优质的创作水准。传播度同比2025年五一档增长2.1分，环比2026年春节档也高出0.5分，反映出档期影片具备一定的话题传播力，为市场增添了活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回答提问时表示，台

0: 致鲜明反对台独。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林健答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5月7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杰。由三合论坛主办的新党圆桌会7号在台北举行，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将成为中美元首会晤重要议题，多位党内专家学者展开讨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把此次会议的主要诉求概括成四点：
6: 第一个反军购，第二个顾民生，第三个要和平，第四个要统一。他现在根本两岸就没有政策，不但没政策，你还挑衅，你还兵凶战危，那这个东西当然对台湾民众的生活就有影响。你再照他这个路数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以后将来落入什么样的深渊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所以我是说，他们一定要改弦更张，衔来勒马，这样子的话台湾才有出路。
5: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林中山表示，希望反军购能成为广大台湾民众的共识。
7: 我为什么要军购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啊、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军购。1.25兆用在民生有多好，那结果不是你要再留子孙，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决定。所以呼吁说让大家呢觉醒，两岸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真正来谈两岸怎么统一和平发展，同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享中华文明，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和平统一上面呢多花一点心思？上次调查已经告诉我们，50%以上的人要求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去谈，而不是去依靠军购。
5: 此次会议举办前夕，适逢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布，从4月7号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对此多位与会人士均表示认同。唐绍成：
6: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吧，那你在那边赚钱回来搞台独，这个谁能够忍受呢？这个当然是绝对不可行的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家呢，他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一定要两岸和平，这一个前提呢要有所掌握的。
5: 新党主席吴成典：
8: 从这一件之外还有其他相关的事情可以印证啊，大陆啊对台湾政策软得更软，硬得更硬。郑立文主席到大陆去，总书记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亲切的态度啊接见他，这个就证明啊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嘛，不行的地方就是不行嘛。你要往独立的方向发展，我怎么可能允许你方向去做呢？那你软的地方，你只要不要往台独的方向发展，其他东西我们都可谈，都可以帮忙嘛。
5: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

0: 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昨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
0: 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1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6: 评述、
2: 权威、
6: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8: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国台办近期多次阐释统一后台湾7个更好发展愿景，明确和平统一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空前良机和最大底气。和平统一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怎样的机遇？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8: 郑丽文访陆后，岛内舆论与民意出现明显转向。台湾商业总会率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业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大陆会台善意。此外，赖清德以偷渡式方式窜访斯威士兰，也在

0: 岛内引发广泛批评与质疑，多重信号显示民进党当局正遭到民意反噬。节目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2025年10月，大陆方面首度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更好。自七个更好提出以来，国台办发言人已在多场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和阐释，相关表态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和我们一起解读和平统一如何从根源破解台湾经济发展难题，夯实台湾经济长期向好根基。
0: 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张斌先生，首先请您解读一下当前台湾的经济发展都面临哪些困境。
3: 根据岛内有关部门日前公布的数据呢，今年第一季度啊，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呢是达到了13.69%，这个数字呢应该说从账面上看还是比较高的，两位数的一个增长了。从这个具体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像台积电更是成为了支撑岛内整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一个压舱石。但是呢，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不能只看短期的数字，还要看底层的结构，包括长期的韧性，特别是要看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感受。那么这一轮呢，台湾经济之所以数据呢相对来讲走高，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它呀是踩准了这一轮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热潮。很多的科技巨头大规模布局 AI 的数据中心，全球范围内呢对高端芯片、算力的硬件、高端服务器、精密的电子零部件的需求呢是集中爆发。而台湾呢正好是在芯片制造、包括先进制程、服务器配套产业链上，应该说这是它的优势，所以就拿到了大批的订单，出口呢快速的拉升，工业产能也是快速拉满，那么经济数据呢自然就走高。可以说这一轮的高增长，它不是台湾的产业变强了，而是半导体 AI 的相关供应链的这个单一赛道的一个外溢的需求短期集中释放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红利。那么这里面其实通过数据啊和实际的情况，我们看到呢台湾岛内的经济呢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比较偏，单点上比较强，但是全局上比较弱。哎，这个在全球经济需求好的时候，它可能呢让拉动经济的作用比较大，但是呢它最大的一个隐忧也就在这儿，就是你看起来很强，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单薄的。产业结构过度集中在半导体，尤其是台积电一家企业的这个权重过高，整个的经济大盘和资本市场都高度绑定在单一产业、单一企业上。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海外的 AI 需求一降温，国际产业链一调整，外部订单一波动，那么台湾的整体经济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台湾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的传统产业，你像这个钢铁呀、石化呀、纺织啊、机床啊，这些实体经济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增长也是乏力的。那么产业的断层呢也越来越突出，这是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一的产业绑定啊相对来讲比较紧密。再有一个，经济好，那么是不是全民就受益呢？我们看到股市、高端产业资产价格上涨，这些红利更多的集中在了少数科技企业包括资本圈层的手里。对于台湾普通的工薪阶层，包括基层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中小企业的从业者，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上涨是没有太多真实感受的。再加上台湾岛内老龄化加剧，收入的分化不断拉大，表面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民生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经济呢，它整个的市场啊，先天就有极大的限制，高度依赖外部的环境。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长期的居高不下，经济冷暖那都要看外部订单的数量，所以全球经济一波动，那么岛内呢马上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大陆呢拥有14亿的人口，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可以说是全球韧性最强、潜力最大的一个消费的重镇。 根据大陆统计局多年公开的数据显示，那么大陆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讲，这样的一个市场又同属一个中国，如果说是和平统一之后，那么这个稳定长期可预期的庞大内需直接就会变成台湾企业的可以说家门口的一个市场，这就能从根源上摆脱台湾呢靠外部订单过日子的一个被动局面。再有一个呢，台湾我们看到现在营商的预期也不稳，投资底气也不足，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一再坚持台独的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甚至主动的切断两岸的联系，还不断的加大对外军购的力度，这些呢都加剧了台海地区局势的紧张，让台湾的投资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大企业不敢长期扩产，中小企业不敢长线布局，外来资本观望的情绪也非常浓厚。所以和平统一之后啊，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会注入更大的确定性和成长性。和平本身就是最大的经济底气，两岸关系稳定，那么政策环境透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企业才敢投资，就业才敢扩容，民生呢才能够稳步的改善。所以大陆超大市场的红利，包括产业协同的红利，和平民生的红利，这几样红利叠加，就能把台湾短期的繁荣变成长期扎实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才是啊台湾能够经济成长的最大的底气。
0: 那如果进一步落到产业层面，和平统一之后，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将深度融合协同联动，结合台湾当前产业发展的现状，您认为这种融合会给不同类型产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3: 应该说台湾的产业体系啊，先天是不足的。我刚才也提到了，比如单点强，链条比较弱。台湾虽然这个高端芯片啊，精密制造优势还比较突出的，但是你看它的这个中低端的配套，包括综合产业链的生态，还有应用场景的一个闭环都是不完整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两岸就能形成天然的互补。大陆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善的全产业链的体系。如果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湾优势的产业能够直接的嵌入到大陆完整的产业生态当中，从单一的技术优势就能升级成体系化的协同优势。这样的话，对于台湾企业来讲，那生产成本肯定要下降，配套的效率也会提升，抗风险能力也就会大幅增强。不仅是对于科技产业啊，我觉得对于这个高端产业的红利啊，它顺着产业链就传导到这种传统的产业，包括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身上，让更多的行业、更多的普通民众一起分享到发展的红利。那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呢，两岸融合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叫重构分工。什么叫重构分工啊？简单来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上下游的关系，而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叫协同的体系。你比如台湾的优势产业，像这个集成电路啊、精密制造啊，这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在于它的技术，在于它的效率。但是同样，它高度依赖规模化的应用场景。而大陆呢，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制造这些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这意味着一个新技术可以更快的落地，产品可以更快的迭代。特别是今天大陆数字经济的规模在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台湾企业不仅能扩大市场份额，还能加快技术更新周期。再看传统产业，你比如农业、渔业、中小制造业等等，这些产业在台湾同样面临着成本高啊、市场小啊等等这些短板。而大陆在物流、电商、冷链体系方面，这是一个形成的是完整的网络。你看，根据我们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快递业务量多年来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那可想而知，一旦打通这个市场，这些传统产业可以迅速的扩大销售的半径，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从而呢焕发新的生机。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说，那融合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你像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这些领域，本质上是需要大量的资本、人才和政策支持。而大陆在研发投入方面持续增长，你台湾如果能够融入到这个创新生态当中，就能直接进入到更高层级的技术竞争的体系，减少重复投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产业融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补短板的过程，而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整体效率的提升。就像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的，合作赚全世界的钱，这个本质上就是通过两岸的协同来提升全球的竞争力。
0: 是的， 就业可以说是台湾青年群体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了。那请您也分析一下，和平统一之后会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方式来带动岛内的就业？
3: 确实，这个青年的就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民生啊。这几十年应该说两岸的经济的合作，包括现在的融合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2008年到2016年啊，两岸这种迎来了大交流、大发展时期，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两岸产业合作也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呢也是初步建立，那么贸易额也就不断的创下新高。台湾获得新的市场空间啊和综合成本的优势，为它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平台和动能，也推动了岛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年你看，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选择在大陆发展，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这种成果和机遇。未来如果统一之后，两岸经济的合作当然会更深更广。我们将进一步的出台实施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落实台胞台企的同等待遇，为台湾同胞呢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企业进一步分享大陆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的机遇成果，这一定会获得比在岛内更多的就业选择。我们注意到，国台办发言人之前也提到了，台湾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等等优势产业和大陆产业可以优势互补，合作赚全世界的钱。那么农业、渔业、旅游这些传统产业也会焕发新的活力，并且呢，充分带动岛内的就业。其实呢，就业问题啊，我们说从来不是孤立的。本质上就业问题是什么？它就是产业发展状况的一个直接反应。只要产业不断的发展，就业机会就会随之增加。那么产业融合，它会直接带来岗位的扩张。无论是制造业的升级，还是传统产业的复苏，都会产生新的用工需求。特别是产业链延伸之后啊，大家注意这个新就业的岗位啊，不仅要增加，而且类型会更加多样。那么同时呢，服务业也会成为重要的就业增长点。你看现在两岸随着人员往来的更加便利，旅游啊、教育啊、医疗啊、文创啊等等，这些行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这些行业呢，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啊非常强的一个特点，你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技能层级的这些群体，它都能够提供相应的岗位。这些年大陆应该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啊，你像平台经济啊、数字经济啊、智能制造啊，这些领域在同等待遇的这样一个政策支持下，台湾青年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职业选择，不再局限于本地的有限岗位。从长期来看呢，就业改善不仅体现在岗位数量的增加，更体现在机会结构优化和发展路径拓宽上，这对于年轻人来讲应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0: 当前民进党当局持续刻意抹黑和平统一前景，误导部分台湾民众产生认知偏差，不能正确认识祖国大陆。那么张斌先生，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引导更多台湾同胞看清时和势，认清利和害，与大陆同胞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3: 确实如此啊，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台湾的这个普通民众啊，尤其是一些中青年的群体，因为他长期就生活在民进党主导的一个舆论环境当中，每天接触的都是这种片面的宣传，对大陆刻意的抹黑。所以这些中青年群体呢，有的他被民进党这个当局啊洗脑啊，确实对大陆有偏见，而且呢他长期听不到完整真实的信息，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印象，对于和平统一的真实前景不了解，对统一带来的切身好处不熟悉。这一点其实民进党

0: 一矛盾，把所有发展不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都甩给大陆，靠抹黑两岸融合、歪曲统一红利来保住民进党自身的政治私利。那么要改变这种认知上的错误，我觉得要用事实说话。一个是统一后，这些企业订单更稳，年轻人岗位更多，家庭生活开销更低，社会福利更完善，这一定是一个预期的目标和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实惠。所以这些真实案例，其实啊，很多的台商台企啊，在大陆啊已经感受到了。所以这些权威的真实的数据，怎么让台湾民众看到？能让在大陆创业、就业、安居乐业的台胞能够呢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我觉得这对于啊台湾的很多不了解大陆政策的民众啊，应该说这样的实力会更让人信服。另一步呢，我觉得就是扩大呢这个两岸民间的全方位交流，还是要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这个亲情血脉啊是割不断的，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你民进党当局想靠政治操弄、切割亲情、阻断交流。本身就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两岸形势如何严峻，大陆都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两岸的青年的交流、基层社区的互动、农渔行业的对接，包括文体民俗的联谊等等。只有多搭建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的平台，我想台湾青年才真能够了解大陆，特别是要让台湾青年能够亲身的走进大陆，你到城市来看看大陆的发展，走进企业看看就业的机会。到这个普通家庭看看真实的生活，我觉得才能有一个呀真正真实的感受，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让台湾基层民众啊感受到大陆的善意诚意，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血脉的连结，走动多了，了解深了，偏见就少了，隔阂就消了，这种对立的情绪呢也就慢慢化解了。那么当然，从大陆来讲，我们会持续的把会台的实事办细、办好、办到位，用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积累信任。你看，国台办多次就强调，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真心实意的为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应该说，这种持续的落实台胞台企的同等待遇，打通两岸生活办事便利的通道。完善台湾同胞在大陆就学、就医、购房、创业、参保全链条的保障服务，实实在在的帮台湾同胞解决生活里的烦心事、发展中的困难事，这才是一个治本之道。所以，长期如果坚持下来的话，台湾民众一定会真切地感受到，大陆绝不是什么民进党当局嘴中说的对立面，而是真心想让两岸同胞一起过上好日子，真心守护台湾、造福台湾的这样一个心意。当然了，对于台独的这样一种行为啊，我们觉得也要坚决的反对，主动的澄清谬误，正本清源。面对民进党当局刻意造谣抹黑、煽动对立的言行，我们不仅要及时的用权威事实戳破谎言，不回避、不迁就，划清是非的底线，才能让大家看清台独只会把台湾拖入险境、拖累民生的发展。只有和平统一才是守护家园、过好日子的唯一的正确道路。所以，我们常说大事不可逆，民心不可违。只要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用真情暖心，用实干惠民，我想啊，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得清历史大势，认得清统一红利，主动的和大陆同胞一道，携手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让两岸同胞一起奔赴祖国完全统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1: 是的，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必将开创两岸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郑丽文大陆之行结束后，台湾岛内舆论风向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台湾商业总会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并回应大陆释放的会台善意，切实维护岛内产业与民众利益。另一方面，赖清德以偷渡的方式窜访斯威士兰，这一行为也遭到岛内各界普遍批评与质疑。 一系列迹象表明，民进党当

0: 局的台独路线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与现实反弹。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1: 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会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会台善意，但是却被反称是所谓的以商逼政。游先生，您怎么看？
2: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进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1: 确实，赖清德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这些年来，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这样的打压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呢？于先生，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呐。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了？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号，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也引发了批评和质疑。那游先生，您认为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2: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啊。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1: 我们看到之前民进党企图用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的议题，但是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那这是否也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呢？于先生，
3: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是的，面对台湾民众支持两岸交流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始终置若罔闻。如果接下来民进党当局还是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毅。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在这里不管是我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都是我们节目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9点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和我们见面，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2: 各位趣宝，欢迎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甬道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点击收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来自台湾的学姐雅慧将分享南京老城区玄武区的漫游体验。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去广东江门解锁独具特色的开平碉楼。
1: 以上就是今天去旅行的主要内容，当然了，我们还留了一个互动话题等您来聊一聊。
2: 今天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啊，四季啊，一年四季各有画风。春天呢是忽冷忽热，春风和煦却阴晴不定。立夏之后呢，气温回升，气候温柔清爽，出门散步呢还是很爽的。秋天氛围感拉满，天高云淡，舒适又治愈。冬天清冷静谧，脱俗的美感。一年四季各有不同。
1: 对，那么其实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本命季节哈。
2: 那
1: 么有人呢是爱春日花开，有人恋初夏晚风，有人钟情于秋日的落叶，也有人偏爱冬日的暖阳。所以说没有最好的季节，只有最适合自己心意的时节。
2: 今天评论区互动话题春夏秋冬，您喜欢哪个季节呢？一起看看大家对四季的偏爱，谁适合你同款喜好。
1: 好的，那么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雅慧，雅慧要分享的是南京老城区玄武区的漫游体验。
2: 雅慧学姐说呀，要读懂南京玄武区便是浓缩的老城缩影。不必走遍金陵的大街小巷，一日时光慢慢漫步于这片沉淀了千年岁月的历史城区，既能邂逅山水相依的江南诗意，也能真切触碰千年古都的岁月肌理，一景一物感受金陵独有的气质。
1: 最让雅慧有感触的是藏在老城区里的烟火气和松弛感。他说这里没有闹市的拥挤喧嚣，不用刻意的赶行程找景点，随便走走逛逛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南京最本真的慢生活与温柔的底蕴。街头的烟火气息，巷子里的市井温情，搭配着随处可见的绿意景致，每一处都让人觉得舒心自在，仿佛时光都在此刻慢了下来。
2: 接下来呢，和雅慧学姐一起漫游南京的玄武区，感受老城区的慢时光。
5: 我是雅慧， 今天要带大家前往南京的老城区旅游，这里是玄武区，我将用一日玄武区的四个景点游览方式带大家一起打开南京这座历史城区，以鸡鸣古寺呢作为整个核心旅游景点来做这个慢慢旅游的线路开展。那这一条线路呢其实算是在整个南京比较偏向北边的区域吧。那

0: 而且这条路线呢其实还蛮适合喜欢就是逛老城区的大家，然后来一起来游玩。那等于算是呢我们在南京这整座同一座城市呢，可以在一天之内把所谓的六朝气、明代的厚重、民国的风尚、当代的潮流呢通通串联在一起，而且呢都在这个主城区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不管你是搭地铁或者是走路漫步其实都能到哦。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打卡整个南京最古老的千年古刹鸡鸣古寺，这里逛逛。鸡鸣寺呢它是作为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一，那它呢它是位于这个玄武区的鸡笼山的东麓山腹上，又称为古鸡鸣寺。它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经有大概1700多年的历史了。真的是可以说它算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和这个皇家寺庙之一。而且其实它的香火就是千年以来一直是旺盛不衰的哦。自古呢还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的这种美称。好，那在南朝时期呢他还曾与另外南京的栖霞寺啦、定山寺齐名，而且还是南朝时期中国的一个佛教中心哦，非常的厉害。那所以呢其实据说因为他在西晋这个永康元年开始这边创了道场，那自南朝这个梁武帝开始兴建同泰寺，这个时候呢其实高僧达摩呢就从印度来健康，好，南京以前叫健康嘛，那就居于此这个寺庙这里。那当时的梁武帝呢曾先后四次舍身到这个同泰寺这边来颁布了所谓的断酒肉文，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确定了所谓的汉传佛教的一个素食制度。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来这个鸡鸣寺呢，它里面也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斋堂斋菜，你可以在这边就是用膳。好，那我们再回到历史，其实从大概明代洪武20年的时候开始哦，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他就已经在这个同泰寺这边固址，好，重新建了一个就是寺院，那就用这种闻鸡起舞啦、诚心勤苦的意欲。好，那就把这个寺的名称取名为鸡鸣寺。好，这个时候鸡鸣寺就出来了。那清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据说还曾经为这个康熙啊、乾隆他们下江南的时候的行宫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搭到这个地铁，鸡鸣寺的前一站就有大行宫的这个地铁站。好，那清代末期的时候呢，张之洞他为了纪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这个杨锐，好，所以他修建了这个霍蒙楼。到底鸡鸣寺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人呢都会认为说，可能是跟南朝的鸡鸣代有关。那据说呢，其实当时啊，清代初期的时候，诗坛呢有一个领袖，刑部尚书王士珍呢，他就有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就非常有名啊，他是这样写的啊：鸡鸣山上的鸡鸣寺，甘雨林宵鸟路长。啊，古代上传齐武帝。风流空忆晋陵王。那这首诗其实它里面所引用的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这个南齐书和这个唐朝许嵩的健康实录。其实他这个就是这首诗呢，他就是在说那个当时啊南朝的这个齐武帝萧泽呢，他半夜的时候就曾经率领这个宫女跟大臣，好，他驾车呢从这个宫城的台城开始出发，一路呢到了这个中山狩猎，好，走到一条呢古代，就是这条古代其实就是指现在这个堤坝。那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听到了这个鸡鸣的这个叫声，所以呢该带就被命名为鸡鸣带。好，那其实鸡鸣寺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曾经是鸡笼山而得名。那所以就是它所在的这个北极阁呢就称鸡笼山。好，那当然呢它也是有一些典故呢，比如说高30丈，周五里，形若鸡笼，就是那个鸟笼的那个笼，鸡笼，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名称。所以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典故。那 鸡鸣寺呢，它后面又有一些新建，就是重修了一些工程。那整个寺庙呢，它是随着这个山势啊，就是整体上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它整体的那个山上面有一整片的这个庙场，就会觉得哦，好像非常的雄伟庄严，所以其实也吸引了蛮多，就是远近的大批信众前来礼佛。那香火鼎盛呢，达几个世纪，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鸡鸣寺，它位于这个山巅，好，那它背倚明城墙，就它旁边就是一个城墙，好，下面就可以俯瞰这个玄武湖啊，远眺紫金山，环境呢是非常清幽的，而且它的景色绝佳。如果你今天天气好的话，你就可以在那边拍到非常漂亮的很出片的大片，所以才会有一个说法叫做基隆云树，好，它就成为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而且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康熙跟乾隆就这两个皇帝常常就是南巡到江南嘛，然后就曾经多次到这个地方。好，而且呢，其实康熙还曾经为鸡鸣寺来提这个所谓的鸡鸣古鸡的这个字。而且呢，在乾隆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又赐了这个古鸡鸣寺的匾额，所以其实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整个鸡鸣寺是跟皇家是非常有渊源的。如今呢，现在的鸡鸣寺，我们在那边逛啊，其实它早已不是所谓的晨钟暮鼓的一个清净禅林了。如果你今天想去游玩的话，其实不妨选择一个比如说阴天啊，有一点微微下雨天，或者是月月食极而上呢，你就可以登这个旁边的城墙，好看这个台城的柳色啊，玄武烟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鸡鸣寺呢，至于南京，它其实不仅是一座千年古刹，它更是一扇可以穿越时空的窗。好，因为你透过它，你可以感受到所谓六朝的风雅、明清的烟雨、民国的诗情，好，都在这个寺当中的一缕香烟当中跟我们这个悄然相逢。接下来呢，我们逛完了这座非常古色古香的鸡鸣古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出口的位置直接连接玄武湖的这个景区，直接逛逛隔壁的玄武湖。那我个人认为，其实玄武湖的景区其实算是一个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24小时都是开放的哦，就是大家都可以随便进来。但是呢，它还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它算是一种五洲一园一路的结构，就它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南京，就是整个老城区的位置，因为它东边呢就是可以连接这个紫金山，好，那西边呢就倚着明代的城墙，好，就是我们从鸡鸣寺逛完以后走过来的这个明城墙，好，那南边呢就倚靠这个基隆山，好，北边呢就接到南京站，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今天来玄武湖这边，你就可以来这边湖边散步啊，你就可以感受到哇，旁边就是城墙，抬头看到山，转身你又可以回到城市，就看到一些高楼大厦。那当时其实六朝时候，玄武湖景区这地方呢还曾经是作为皇家的园林，而且在明代的时候呢，还保存了皇册，就是这边还有所谓的国家档案馆啊，非常厉害。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来这个玄武湖这个景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所谓的山水城林相融，名胜古迹齐步，而且呢，还是以这个金湖月舞等八景为盛。好，它这边呢更被誉为金陵明珠。那玄武湖呢，它每一季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景，处处皆风光。其实大家如果来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漂亮的一个美景。那当然呢，它就是我个人是非常推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是非常的棒的，因为我们来就是玄武湖这边湖岸这样散步，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哇，都会有一些就是鸟禽类，然后就是在这边就是迁徙，比如说每年好，它这边都会吸引很多候鸟，然后前来栖息，然后过冬。它等于算是有一种人与自然在这边和谐共生的一个概念。
1: 嗯，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非常棒的啊，欢迎大家也去这个南京的玄武区溜达溜达，去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的留言吧。
2: 吴静就说这个一年四季最喜欢哪个季节哈、当然是冬季啦，过年有好吃的还有红包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冬天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季节哈，除了过年有好吃的好玩的红包、有好玩的还有红包，另外呢冬天小孩最开心的就是打雪仗了哈、
1: 玩
2: 雪，
1: 对，
2: 堆雪人。那么当鼻尖冻得通红通红的时候，笑得停不下来，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童年该有的样子，冬天该有的样子。
1: 还有朋友说呢，五星依旧说夏天啊，我喜欢夏天，为什么呢？还是玩哈、有暑假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泳，还有各类的水果非常的好吃。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哈、特别是小朋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场地去游泳，不要去这个这个河边啊，或者是这个江边去游泳，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游泳的时候，特别是小朋友，一定要有成年人的监护。无论怎么玩，怎么喜欢这个季节，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2: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春夏秋冬，您最喜欢哪一个季节？那么也是继续欢迎趣宝们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接下来呢，继续跟着雅慧学姐漫游玄武。接下来呢，我们切换一下画风，一起从湖畔惬意的烟火日常，一步到千年时光的沧桑厚重，边走边看，慢慢读懂南京独有的老城风骨，以及藏在岁月里的千年历史深情。
2: 站在南京城墙的脚下，雅慧学姐感慨道，爬一次古城墙才能读懂六朝古都的沧桑风骨，城墙上的每一块老砖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老长辈，饱经风吹雨打，默默见证南京几百年的变迁。
1: 而站在城墙上放眼望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湖景城底是尽收眼底，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千年古韵。不得不说，南京这山水加古城墙的组合，真是古都的氛围感的顶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雅慧学姐的分享。
3: 再来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无论我们逛完玄武湖，其实它就是连接着鸡鸣寺旁边，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南京城墙遗址。那里面呢还有这个明城墙的这个、博物馆。这一小段就是倚靠玄武湖的这个城墙，它并不是最大的。好，那个明城墙最大的这个遗址是在就是秦淮区那边的中华门。好，那边有一个非常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墙博物馆。但是、我们去逛的时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在游览这个南京明城墙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分成好几个部分去逛。那我自己个人体验觉得、最棒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打卡拍照这个点，就是、连接着鸡鸣古寺这一面。对，那因为你另外一边你可以看到玄武湖，好，另外一边呢就是又可以看到鸡鸣古寺，那这样你就觉得说，哇，那个远眺中山这个群峰啊，错落有致。然后呢，就觉得说，哇，这个鸡鸣古寺依山而建，哦，非常的美。好，那你就觉得说，这个拍照打卡真的是很棒。然后呢，当然就是其实这段城墙呢，它算是、南京城墙的这个台城景区。好，那人们其实早先呢，都会把这个地方称成、台城。那当然呢，它的台城也并非是历史上六朝的台城，也算是在明代洪武年间修筑的京城城墙的一段废弃的部分。那当然，如果是鸡鸣寺旁边这一段的古城，也是会有一些人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筑成的？其实也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就有去显示说，其实，在鸡鸣后之城啊，就是说呢，当时是明代来扩建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成都啊所造出来的。好，那所以说其实呢，据说当时明代

0: 这个朱元璋呢，他就是打算就是主的城是从鸡鸣寺之后向西边，好，经过这个鼓楼港，好，接石头城。后面呢，哎，他还为了将这个基隆山、狮子山、马鞍山三港围进城内，还扩大这个南京城竹城的这个范围。那在大概洪武十九年的时候呢，新竹的这个后湖城呢，哎，就改好了，然后他就改沿这个玄武湖的南边，经狮子山，然后转接石头城。所以呢，其实，鸡鸣寺后面竹的这一段大概200多米的这个城环呢，其实早就废弃了。但是其实我们从历史谈到今天，你可以知道说，我们上城墙呢，它还是非常漂亮，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比如说，你可以俯瞰，就是山水成林的这种全景视角。好，登上长城呢，你可以就是远眺这个玄武湖的万顷碧波，我觉得哦，真的很美。好，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有一点阴天的时候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哇，那个云雾缭绕，感觉也还蛮美的。对，东边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紫金山的这个苍翠的一个轮廓，是非常美的。好，南边呢，接近这个鸡鸣寺的黄墙黛瓦跟这个药师佛塔，就非常的殊胜庄严。西边呢，你就可以浏览这个北极阁的风光，而且这边还被称为金陵景观的 C 位哦。那我个人是觉得，上城墙其实还蛮方便，因为我们也可以很方便搭乘地铁到鸡鸣寺站这个地方呢，然后就可以慢慢离开。好，那或者是如果你来的话呢，就是留1到2个小时的时间，好，慢慢的去在城墙里面看这个城墙博物馆，好，在城墙上面拍拍照、打打卡，然后漫步，好，就是整体上的一个路线，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解放门呢来登城，好，走上去之后呢，你就向西断头处这个地方感受这个历史遗迹，好，再向东行呢，就可以至太平门，真的是整个玄武湖的全景都可以看到。最后呢，如果你刚好整体上逛完是傍晚的时候，哎，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到附近的这个1912文创园街区。好，那这个1912南京的1912文创园呢，又称为南京1912街区，这里其实也是在玄武区，然后呢，它是在长江路这个沿线，等于算是整片的一个民国风情的商业文化街，而且这边还蛮多吃的，对，所以其实逛完刚才一些就是历史古迹之外呢，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1912这个地方，然后游览一下，对，因为这边其实整片的街区呢，已经算是融合文创、非遗、餐饮、好演艺呢这种多元业态的这种形式了，算是成为这个南京城市它这个更新跟文旅融合的一个新范式。因为南京的1912街区，它还是透过这种打造东西汇创意市集，好，这种创意市集就把这种商文旅体的这个资源装进去常态化的市集场景，所以你其实如果你经常来这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这边其实就是还蛮热闹的，它不仅有吃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创意市集，然后同时这边呢就是还蛮多人会来的。漫游南京玄武老城区，打卡玄武湖、鸡鸣寺、南京城墙与城墙博物馆，一场旅行让我读懂了金陵城的独特魅力。这趟旅程啊，有自然美景的治愈，有千年历史的震撼，更有老城烟火的温暖。南京的美是藏在山水间，刻在古迹里，让人在行走间深深爱上这座兼具诗意与底蕴的古都。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

0: 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在手机端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我们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四季的哈。一年四季呢有不同的画风，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季节，不知道您的心目中的季节是哪一个呢？是更爱春天的和煦，夏天的炎热，秋天的这种丰收，还是冬天的寒冷呢？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的性格标签，您最爱哪个季节呢？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趣宝就说，我最喜欢秋天，凉风习习，阳光温柔，树叶从绿转金，整个世界呢像被镀了一层滤镜，不像夏天那么燥热，也不像冬天需要裹成球，秋天呢是刚刚好，适合散步发呆，或者是捧一杯奶茶慢慢的逛。另外呢还有位趣宝呢也是同样呢是喜欢秋天，他就说秋天啊就像是一位温柔的画师，把山林染成了金红，风里裹着桂花香和糖炒栗子的甜，连呼吸呢都变得慢悠悠的。
2: 应该说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其实大维特别喜欢秋天，特别是北京的秋天。当去香山的时候，树叶全都变黄了，然后春风那个秋天的风吹着，有一点点的冷了，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状态，这种放松，只有在秋天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的意义所在。
1: 对，其实提到秋天，其实刚才我们的公益广告里呢也提到了哈，在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秋天，杜甫呢是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哈。其实呢我们不仅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四时之美，也可以在古人的诗词当中感受四时之美。
2: 大维现在有个提议啊，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你印象当中，你的记忆当中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句啊，不用太多啊，可以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啊，可以说这个风唐李峤的诗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说一说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句。能不能找到一些没有任何春夏秋冬这样的四个字，但是能够一看就知道是说春天说秋天说冬天说夏天的诗句呢？我们在评论区赶紧的留言。应该说在北京呢其实冬天又有一番意境。
1: 哎，顺着大维的这个问题我响应一下哈。那个说到冬天呢也想到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 确实是没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这个字啊，但是呢我们从中却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讲的就是冬天，在风雪交加的傍晚，邀请朋友呢一起前来喝酒共叙，与朋友呢一起围坐在温暖的小屋里，感受着屋内的温馨与友情的醇厚，深刻体会到人性的美好和生活中细微却动人的温情。
2: 这个翻译成为现在的大白话就是冬天很冷，我们一起坐在家里
1: 来喝一杯
2: 坐在家里吃涮羊肉喝一口。
1: 对，

0: 们反哺我们给我们力量的。
1: 是的。
2: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20世纪30年代，方家的第二代华侨在蒙特利尔开了一间方式咖啡馆，以优质的环境与服务在当地赢得了口碑。如今自立村中也重现了一间方式咖啡馆，延续着跨越时空的故事。
3: 是他们在加拿大设立的一个咖啡厅的一个旧照。
4: 哦，
3: 所以这个规模来说呢是相当大的，
4: 是那么多座位。
3: 对，有50多卡。那么当时生意非常的火爆，那么当那个年代呢，他们几个合伙人呢在当地也奔上了小康，因为这个咖啡厅呢他们都可以买房买车了。
2: 当年方式咖啡24小时营业，方家人不知疲倦地打拼积累财富，许多江门华侨都是如此。他们慷慨地回馈家乡，不仅捐资助学、修桥修路，还支援抗战。把时间拨回到现在，无论家人远走他乡多久，他们都守望着这片故土。
3: 我们是没有改变他任何生活的一个方式，把所有的生活都回归到他们原点上面。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称之为一个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
1: 走进来感受一下当年侨眷们的生活，然后再喝上这么一杯那个时候华侨们奋斗的咖啡，这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对，这个我们就有游客朋友说这是一个侨味十足的咖啡。
2: 这家咖啡馆也来历不凡，它曾经是一个闲置的旧屋，经过精心修缮和改造，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的新风景。
1: 乐姐，这咖啡馆设计真好啊，就是里面有座位外面也有座位，而且我们其实坐在外面更好，因为整个这个碉楼群就在我们眼前，很舒服的，是吧？
5: 什么地方喝咖啡最好呢？就是坐在这种屋檐下。
3: 我们就把这个旧建筑呢活化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咖啡，
1: 其实在整体环境当中非常的和谐，
5: 非常的和谐。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现代。
1: 嗯，
5: 因为当我们走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钢的工艺，对吧？现在的木的工艺，
1: 嗯，
5: 然后还有现代的年轻人最喜欢喝的，对吧？最好的、最新式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3: 对。
5: 所以就说怎么样去，对吧？与古为新。
1: 哦，
5: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实践。
2: 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人们对核心区的碉楼实施了数据采集和信息化管理，以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地唤醒了沉睡的碉楼。在开平的乡野之间，仍矗立着1833栋碉楼。在一家由碉楼改造的餐厅里，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大厨做了一桌地道的开平家宴。
1: 吴师傅好，得谢谢您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菜。我们现在是在碉楼前，然后享用这一餐。
6: 侨民回来很有思念这个菜，
1: 家乡的口味。
6: 对，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呢，首先他很喜欢那个火蒜。其实蒜呢它是蒜苗的根，它那个开平的根第一次。尝一下这个，
1: 很脆爽哦，辛辣味儿没那么强了
6: 啊。对，
1: 嗯，我们说的那个独头蒜哈，
6: 独头蒜，对，
1: 小小的，
6: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还是很脆的那种口感。
2: 过去华侨们总会把金山活蒜随身携带，在长达数月的海上旅程中，活蒜成为抵御运船之苦的一剂良药。开平马刚鹅肉质鲜嫩，作为广式烧鹅的核心原料，深受华侨喜爱。
1: 个头很大啊。
6: 对对，
1: 这要卤多久啊？
6: 有40分钟吧。
1: 40分钟的时间。
6: 然后那个马高鹅呢，是本那个广东那个四大名鹅之首。
1: 好吃。
6: 好吃。我们叫做开平鹿鹅，马公鹅。
1: 可以想见，在那样的年代，其实这些食材有家常的，也有就是已经是当时可以拿。

0: 出来的比较好的食材了哈。
1: 你不管那个华侨回来的话，首先他们点菜就点自己的菜，很传统的菜，有下下的回忆嘛，好像豆腐角一样，他回来广东开平，啊，小时候的豆腐角就煎的两边美美黄黄的，
0: 嗯，
1: 放了酱油、胡椒粉、葱花，这么简单。
0: 嗯，
1: 原汁原味
0: 是，有的时候会说，其实这个对于家乡美味的这种想念，是记忆最深处的这样的乡愁。
2: 好的，趣宝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春夏秋冬，您最喜欢哪个季节？那么随风一样自由呢？他就说，春天有沾衣欲湿杏花雨，春面不寒杨柳风；夏天呢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四时之美，其实我们在古人的诗词当中早已经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是欢迎各位趣宝们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到这个颁奖的环节，恭喜无心依旧和随风一样自由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再重复一遍，恭喜无心依旧随风一样自由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那么请你们二位呢是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s@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3: 我们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关注节目下方的甬道，很多精彩的节目相关内容可以点击收看，也欢迎各位把趣旅行精彩的视频发送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舒逸，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我们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呢，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了解台商刘永辰的花样人生，从宝岛到大陆，种出湖南最大蝴蝶兰王国。
2: 登陆生活，我们来听台胞于代林从台湾烘焙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3: 如今啊，机器人早已不再是新闻中的遥远概念，而是悄悄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存在了。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真切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今天节目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2: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在 AI 时代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人工智能背景下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3: 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6: You're fired.
7: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7: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7: 汇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好的，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大为。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臣，受父亲浓厚家乡情结的熏陶，自幼呢心系大陆故土。自父亲去世后，他从2003年起就扎根娄底，开启20余年回馈桑梓的这个路。
2: 刘永臣常年奔走于台湾、上海与娄底之间，积极招商引资，助力城市发展。2024年，刘永臣引荐深耕花卉种植的台商吴宗哲回乡投资，推动台湾特色蝴蝶兰落户娄底。从宝岛到大陆，刘永臣种出湖南最大蝴蝶兰王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台商刘永臣的花样人生。
6: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兴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8: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臣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臣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臣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臣来到娄底，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6: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8: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臣，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见证了娄底城区2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目光也开始渐渐转向农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汇集更多乡亲。2024年，娄底市政府到上海考察招商，刘永臣向另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种植台湾特色花卉蝴蝶兰的台商吴宗哲推荐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将蝴蝶兰引入娄底。
2: 台商吴宗哲：
9: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基地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长沙了。刘总就说，那娄底离长沙也就100来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娄底？刘董是这里的，那他也有一份热忱啊，刚好是也碰到城乡头，他愿意 有提供这一块地，提供这个设施，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到娄底来了。
8: 2024年底，在刘永臣的推动下，位于娄底市城郊的蝴蝶兰基地正式动工建设。2025年10月，第一批由吴宗哲带领两岸园艺师团队精心培育的蝴蝶兰，在智能温室中竞相绽放，为中西部地区这片市场蓝海填补了规模化高品质蝴蝶兰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不过一个棘手的难题也摆在了刘永臣面前，由于娄底本地缺乏专业的花卉冷链物流配套，蝴蝶兰在运输途中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加上去长沙物流中转又需额外增加数天的等待时间和装卸次数，许多花朵因此损伤枯萎。
6: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娄底，比方说像到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比上海到成都到重庆去距离都来得近，可是运费反而比从上海花到成都花到重庆运费最起码高出三分之一到一倍，时间又长，所以说变成这些花它只能在长沙、在湖南周边销售，就变成我们原先的优势，我们反而出不去了。
8: 明明身处中部交通枢纽，却让物流成了拦路虎。面对蝴蝶兰一度被限制在半径有限的家门口销售的尴尬困境，娄底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基地对接本地及周边城市的花卉市场，寻找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花卉专用保温车，协助优化发货路线和中转流程，降低物流成本。 这一系列暖心的张罗让刘永成颇为感动，运输难题也正逐步得到化解。
6: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8: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

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十几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闯荡的于岱霖，从看不懂简体字的烘焙师，转行成为金牌保险代理人。期间啊，他收获了彩虹般的爱情、满级的两岸婚姻好感度，以及高达85分的路由器体验感。
2: 从被客户质疑到不知不觉坚守了10余年，于岱霖说要当人形知识海绵，因为这里有超乎想象的追梦空间，还有一辈子也看不完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台胞于岱霖从台湾烘焙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4: 我叫做于岱霖，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还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哎，好久不见了，
5: 好久不见。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4: 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6个月，快7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1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历经了劫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5: 好的，
4: 好，谢谢。做保险跟做人一样，帮别人解决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那我去帮忙协调，去医院去做声调，客户当天下午收到理赔金的时候就说，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太大的很明显的表达，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很感谢你。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当中，它现在保障的内容会更多，而且更专业，更跟国际接轨。大陆其实为什么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把历史上的书跟地理上的书跟现实对上，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书中的含义吧。因为台湾的地方太过于小了，我觉得大陆有太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辈子你都看不完的，还有包含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我当时签第一份保单的时候，客户也就说，小姨你是台湾人，你会不会哪一天做一做就不来了，就回去了。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做一辈子，你也绝对不相信。如果但凡有一天我真不干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是属于两岸婚姻的，因为他是做 IT 的，他陪我去见了很多客户，最高纪录是等了3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是北京夏天的时候， 然后天气颜色很漂亮，刚好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 那天我感觉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 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的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我是大为。如今啊，机器人早已不再是新闻中的遥远概念，而是悄悄走进我们日常生活。从活动现场步伐流畅、自主调整重心的人形机器人，到展会里灵动抬手、细致取物的仿生机器人，从餐厅酒店礼貌避让的送餐机器人，到能折叠衣物准备早餐的家政机器人，科技正在褪去冰冷的外壳。
2: 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他表示，大陆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职业，不少台湾青年也投身其中。他也感受着机器人一步步走进平凡日常。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

0: 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总经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 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页，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0: 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

0: 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大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啊，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很多材料，现在手机点一点刷脸就能搞定，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都能一次不用跑。
0: 嗯，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是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还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新空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3: 这种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2: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4: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5: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嗯，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智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2: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赋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 那巨型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类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巨型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2: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七成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2: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9: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升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1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大为。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等入选。
0: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

0: 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此外，兼具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双重遗存的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出土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为祭祀所用，可能是后期神像形象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表示，无论从入围项目还是入选项目中，均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考古正从边缘走向前台，
1: 说明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所以呢各地持续发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人才不断的在增加，原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现在有100多位学者专门做旧石器时代考古。
0: 当时间轴从旧石器时代不断拉近，我们就进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阶段。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均属于这个阶段。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分布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基石种遗迹，不仅扩大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延长了其年代下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兴灿。
2: 过去我们对这个宣化地区、张家口地区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第一次正视哈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一个扩散。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遗址哈，一个基石种，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处基石种，它的规模非常巨大，等级也非常高。我们看到这个一次葬和二次葬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复杂的一个埋葬制度、复杂的祭祀制度，显示在5000年前后，张家口地区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0: 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考古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宏大聚落结构。其核心区发现的清晰中轴线布局，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划传统的源头追溯至5000年前，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陈兴灿说：“
2: 这个南左遗址呢，更新了我们对泾河上游，就是黄河中游偏上这个地区的认识，文明起源的认识。600万平方米，这是整个的一个区域，比二里头还大，比这个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哈，从5100到4700这样一个阶段，刚好处在这个5000年前后，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呢，南左遗址的发现呢，也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夏商周考古占据三席。山西西阳中村遗址发现了目前等级最高的夏代晚期贵族墓葬，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支点。陕西富平长春遗址从根本上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的长期空白，让我们得以看清西周时期贵族卫星城的模样。而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作为早商王朝的顶级都邑，新发现的复杂水网和仓储遗迹让我们看到了3600年前的城市管理智慧。王威表示，都城考古始终是中国考古的重点之一。
1: 都城考古始终是我们的重点之一，郑州商城为代表，原来面积很大的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我们通过多学科的结合，通过见缝插针，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然后及时地抓住一些机会来做考古，包括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水网、祭祀区等等，改写了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0: 秦汉考古同样精彩，在入围的项目中，最终胜出的是实证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记载的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历史的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三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苏峪口此窑址的最终入选正是一个例证。

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1: 近些年来啊，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对于我们去真正去践行五个认同，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啊，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舒毅大为，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任素汐和张弛演唱的《大儿歌》，歌曲以市井意象勾勒人生雅俗交织，在推杯换盏间传递成年人对过往的释怀和对未来的期许。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当旋律轻启，宛如一缕微光，这支歌正悄然为你拨开阴霾，带来第一抹好心情的亮色。接下来听到华晨宇的《拆弹专家》，以独立摇滚曲风将生活比作未爆炸弹，令歌曲新颖又有趣，让你瞬间热血沸腾，叛逆而搞怪的歌词充满了破坏力和张扬感。

0: 听到的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小行记》，歌曲以旅行者视角，借旅途中的孤独、自由与回忆来表达对生存意义的探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路 Be Free》，歌曲以路象征对自由的向往，歌词展现跨越艰险追寻自由的叙事。尚雯婕高亢声线传递出突破困境的勇气，表达了对自由与真善美的追求。

音符在空气中跳跃，似灵动的精灵。这歌如同魔法，要把愉悦直接送进你的心底。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没有名字的夜晚》，描绘了夏夜城市景象和个人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复杂的微妙情感，传递出对夏夜独处与释然的感悟。即将要听到的是陆童演唱的一首《膨胀》，歌曲融入了约德尔唱法，旋律轻快诙谐，歌词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等，以幽默口吻传达面对生活的自在与不羁。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欢快的节奏正踏步而来，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即将为你打开好心情的宝藏之门。刚刚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我想牵着你的手》，传递出了与心爱之人逃离喧嚣，共享纯粹幸福的浪漫心愿，展现了对纯粹情感和理想生活的追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起来》。

0: 听到的是艾索演唱的晚安喵，歌词以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等俏皮表达传递温暖与爱意。歌曲旋律轻盈，艾索甜美嗓音搭配可爱猫叫，营造出了轻松愉悦氛围，既表达了对喜爱之人的亲昵，也传递出纯真治愈的情感，让人沉浸在甜蜜与温馨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永斌演唱的《放个大招给你看》，以俏皮歌词和动感节奏，表达了在炎热天气下追求清凉畅快的感受，同时传递出年轻人积极的态度与活力。
3: Yeah, yeah.

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歌词以化蝶飞为意象，描绘了因对方美丽而陶醉、相互追随的情景。愿天公作美，成就美好爱情，同时借春风来作陪等比喻，展现了爱情中的陪伴。

和守护。歌声悠悠飘荡，似潺潺溪流润泽心田，它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要为你编织好心情的花环。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由郭思带给你的《小神仙》。

0: 旋律如微风轻拂面庞，这支歌带着温柔的力量。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Crush》。周深用清澈嗓音演绎青涩心动，传递出勇敢追爱的态度。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最后要送出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彩虹的微笑》。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4: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3: 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明显。
4: 五一假期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32962人次，同比增长10.57%。
3: 广东深圳发布台湾青年深圳发展赋能计划。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平潭港通四海物畅其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5: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 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3: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那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6: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3: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 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8: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3: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9: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3: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4: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据福建海事局统计，五一假期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计发送旅客32962人次，同比增长10.57%。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27618人次，同比增长7.92%。全津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3145人次，同比增长9.35%。两马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496人次，同比增长27.84%。黄马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1703人次，同比增长78.32%。假期以来，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一线一策服务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福建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热门滨海旅游景点下沙海滨度假村、梅花古城等处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13: 在下沙海滨度假村，游客们迎着和煦的海风，在沙滩上踏浪嬉戏，体验陆地帆船等特色项目，与家人朋友一起畅享休闲假日时光。游客李先生：
14: 下沙海滨它历史比较悠久，也有90年了，外地都来我们这里看海，就是这个陆地这个帆船原来没见过，现在在家乡里面有办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我也准备去参加玩一下看。
13: 夜幕降临，在海滨广场上举办的嘉年华，灯光璀璨，人潮涌动，让不同年龄的游客加入欢乐的派对氛围。游客陈女士：
15: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五一期间活动热闹又惬意的，伴随着海浪声，然后散步啊放空都特别舒服的。
13: 在梅花古城沙滩上的近1000平米海防主题沙雕展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期间融合海防文化、渔家风情与当地传统民俗的梅花英雄会系列活动也同步上演，全程 NPC 等众多互动场景让这里一步一景皆是历史氛围感，给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游客林女士：
16: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期待夜晚的香艳和灯光秀表演。
13: 白天游客吹着海风看沙雕、逛市集、游古城，晚上可一边品梅花香艳将军宴，一边欣赏实景真人秀，沉浸式感受山海古城的江湖烟火气息。梁先生：
17: 这次专程来感受将军宴，既能品尝到梅花本地地道的海鲜风味，又能在就餐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宴席有仪式感，有文化味，让吃饭不只是味蕾享受，更是一场文化体验。
13: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深挖海洋资源禀赋，创新滨海文旅业态，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演绎滨海人文魅力，推动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势能，注入新活力。长乐区梅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建文：
18: 我们打造梅花英雄会沉浸式文旅体验，精心举办千人梅花将军宴、百人抗倭实景大秀、古城灯光秀、沙雕艺术展、 NPC 沉浸式互动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来梅花观古城、看大秀、品美食。
12: 近日，福建平潭君山镇武城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乡村规划师，49名来自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携手斗阵型台胞志愿服务队成员深入乡村一线，开展塑焕新、青春赋能竞赛活动。实地勘察中，学生们分工明确，调研组记录服务流程断点，分析组挖掘周边赶海、游船等资源，方案组围绕服务优化、营销创新、体验微升级三大维度展开头脑风暴。 仅用一小时，一份份聚焦痛点、兼具创意与实操性的方案应运而生。两岸青年深度联动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作为台胞志愿服务队成员，刘玉华全程参与活动策划与执行。在他看来，平潭与台湾地缘相近，习俗相通，台湾民宿起步早，服务系文创强，其发展经验对平潭具有借鉴意义。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教学实验，更是一次两岸乡村发展理念的深度对话。台胞刘玉华坦言，希望把台湾海岛旅游的细腻服务和文创体验引入平潭，通过两岸青年的智慧碰撞，让平潭的民宿不仅能留住人，更能留住心。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广东深圳日前推出台湾青年深圳发展赋能计划，助力更多台湾青年在深圳扎根逐梦，成就未来。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3: 台湾青年深圳发展赋能计划围绕实习起航、就业领航、创业扬帆三大板块，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实习起航板块全年推出1920个实习岗位，覆盖科技、金融、文创制造等重点领域。就业领航板块提供2492个优质岗位，并开展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8类技能培训。创业板块集中推介前海梦工厂等创业载体，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场地孵化、投融资等一站式支持。台湾青年刘玉祥：
19: 那深圳这边我觉得是更多元化一点，很有期待，就是在这边可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13: 台湾青年杨金文：
20: 我这个在深圳已经10年了，深圳这个城市是一个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会觉得我们好像是在被爱着的，而不是说好像是来单打独斗的。
13: 深圳以常态化举办台湾青年创新创业路演、大湾区创业行、投融资对接会等活动，联合深交所、创投机构助力台青项目对接资本，支持前海港澳台创新创业大赛等品牌活动，持续优化台青创业环境。深圳市中分设计园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副总经理朱晓民：
21: 两岸一家亲，台湾呢有很好的产业基础，那深圳呢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培养大家共创的这个沃土，来了深圳，我们来帮大家去找这个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合作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福建平潭金井港区的建设发展正是这一重要部署的生动注脚。今天第一家园跟随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了解福建平潭依托区位优势发展港口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2: 2015年，平潭金井港区开港投用。2019年，这里跻身国家一类港口。到如今，3个5万吨级多用途货运泊位已高效运转。港区内仓储物流仓库、口岸服务大楼、通关查验等配套设施正日趋完善。从对台直航到重大件物流，再到邮轮、邮船、游艇产业，平潭港的转型路径正日益清晰。前不久，2026年平潭港口业务推介会举行，这一次大家聚焦的不光是货物吞吐量，更是平潭独特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国际旅游岛、对台融合的先行区，叠加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将更好地推动平潭港产城融合发展。会上，平潭港口重点推介了3块业务：三油产业、对台融合、重大件物流。其中，三油产业方面，15万吨级的国际邮轮码头已经启用，平潭由此融入海峡邮轮经济圈，累计接送旅客超过2万人次。邮轮、邮船、邮艇3种业态相互叠加，让这座国际旅游岛的蓝色经济活了起来。重大件方面，全球首个漂浮式风雨融合项目底座就是在平潭完成安装，一台1500吨的龙门吊也经平潭运往台湾。 东南沿海重大建母港的雏形正不断显现。平潭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永生：
0: 近年来，平潭港口全力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东南沿海重大建母港。平潭港口聚焦重大建业务，深耕细作，精准发力服务浙江、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40个海上分厂项目，累计完成近6000件次，总重量超700万吨的重大建业务。平潭港口将加快设施升级，推进经济作业区泊位改造，完善服务功能，构建中转加仓储加组装加运维4位一体核心能力。
22: 这样的发展定位吸引了一批重大建业务项目落地。中铁宝桥集团承接的厦津大桥厦门段 G3 标段桥梁钢箱梁，目前在平潭港区已累计完成超过70万吨吞吐量。这项业务落地平潭，为平潭港后续桥梁、钢箱梁整段发运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初选择平潭港区，中铁宝桥看中的就是这里超大的堆场空间。在这里，从制造、运输到存储，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全流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中铁宝桥舟山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维祖：
2: 我们生产的钢梁的小阶段呢，是在江浙一带，然后在这边呢，作为一个中转机场中转，所以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呢，这边呢离我们的桥位非常近啊，一天的时间就能到达。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说呢，选择平潭港务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宝桥集团在福建、广东这两个地区呢，有很多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现在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朝着超大、超重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这块来说呢，我们跟平潭港务的合作是非常契合的。
22: 平潭港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强烈的集聚效应，也带活了上游产业链。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和通关效率，把高端海缆的研发和生产放到了平潭。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俊：
5: 平潭直面海上分店核心区，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强，通关高效，适合开展海底电缆研发生产、远洋出海、保税物流、临港配套等业务，政策利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带来免税退税红利，服务高效，港务全程支持大件物流与设备进场，港产协同通创。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平潭，做强高端海缆产能，拓展高电压等级海缆与软接头技术，深化与平潭港务合作，延伸港口物流、保税仓储等场景，以海缆带动上下游聚集，助力平潭打造临港产业与海洋经济新高地。
22: 目前平潭港金井作业区正在构建起一套超限货物的标准作业体系，风电装备、港机模块、海工设备、海底电缆上下游产业正不断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转型路径背后的产业逻辑，那就是通过对台客货运直航、特色邮轮、砂石料供应、重大件母港四条业务线相互支撑，让平潭港不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日益成为一个能带动产业服务两岸的综合性枢纽。面向未来，平潭港将继续书写自己的蓝港发展篇章，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上海阴，23度到1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0度到16度，厦门小雨，25度到18度，台北小雨，24度到19度，台中多云，31度到20度，高雄小雨，24度到19度。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及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清到中浪，转2.5至3.5米大浪。福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转1.3至2.3米中浪。厦门沿海0.6至1.0米清浪，转1.0至2.0米清到中浪。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郑博，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2: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台办近期多次阐释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发展愿景，明确和平统一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空前良机和最大底气。和平统一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怎样的机遇？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2: 郑丽文访陆后，岛内舆论与民意出现明显转向。台湾商业总会率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业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大陆会台善意。此外，赖清德以偷渡式方式窜访斯威士兰，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与质疑。多重信号显示，民进党当局正遭到民意反噬。节目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5年10月，大陆方面首度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更好。自七个更好提出以来，国台办发言人已在多场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和阐释，相关表态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和我们一起解读和平统一如何从根源破解台湾经济发展难题，夯实台湾经济长期向好根基。
2: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2: 张斌先生，首先请您解读一下当前台湾的经济发展都面临哪些困境。
4: 根据岛内有关部门日前公布的数据呢，

0: 今年第一季度啊，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呢是达到了13.69%，这个数字呢，应该说从账面上看还是比较高的啊，两位数的一个增长了。从这个具体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像台积电，更是成为了支撑岛内整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一个压舱石。但是呢，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不能只看短期的数字，还要看底层的结构，包括长期的韧性，特别是要看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感受。那么这一轮呢，台湾经济之所以数据呢相对来讲走高，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它呀是踩准了这一轮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热潮。很多的科技巨头大规模布局 AI 的数据中心，全球范围内呢对高端芯片、算力的硬件、高端服务器、精密的电子零部件的需求呢是集中爆发。而台湾呢正好是在芯片制造，包括先进制程、服务器配套产业链上，应该说这是它的优势，所以就拿到了大批的订单，出口呢快速的拉升，工业产能也是快速拉满，那么经济数据呢自然就走高。可以说这一轮的高增长，它不是台湾的产业变强了，而是半导体 AI 的相关供应链的这个单一赛道的一个外溢的需求，短期集中释放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红利。那么这里面其实通过数据啊和实际的情况，我们看到呢，台湾岛内的经济呢，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比较偏，单点上比较强，但是全局上比较弱。哎，这个在全球经济需求好的时候，它可能呢让拉动经济的作用比较大，但是呢，它最大的一个隐忧也就在这儿，就是你看起来很强，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单薄的。产业结构过度集中在半导体，尤其是台积电一家企业的这个权重过高，整个的经济大盘和资本市场都高度绑定在单一产业、单一企业上。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海外的 AI 需求一降温，国际产业链一调整，外部订单一波动，那么台湾的整体经济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台湾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的传统产业，你像这个钢铁呀、石化呀、纺织啊、机床啊，这些实体经济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增长也是乏力的。那么产业的断层呢也越来越突出，这是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一的产业绑定啊相对来讲比较紧密。再有一个，经济好，那么是不是全民就受益呢？我们看到股市、高端产业资产价格上涨，这些红利更多的集中在了少数科技企业，包括资本圈层的手里。对于台湾普通的工薪阶层，包括基层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中小企业的从业者，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上涨是没有太多真实感受的。再加上台湾岛内老龄化加剧，收入的分化不断拉大，表面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民生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经济呢，它整个的市场啊，先天就有极大的限制，高度依赖外部的环境。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长期的居高不下，经济冷暖那都要看外部订单的数量，所以全球经济一波动，那么岛内呢马上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大陆呢拥有14亿的人口，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可以说是全球韧性最强、潜力最大的一个消费的重镇。根据大陆统计局多年公开的数据显示，那么大陆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讲，这样的一个市场又同属一个中国，如果说是和平统一之后，那么这个稳定长期可预期的庞大内需直接就会变成台湾企业的可以说家门口的一个市场，这就能从根源上摆脱台湾呢靠外部订单过日子的一个被动局面。再有一个呢，台湾我们看到现在营商的预期也不稳，投资底气也不足，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一再坚持台独的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甚至主动的切断两岸的联系，还不断的加大对外军购的力度，这些呢都加剧了台海地区局势的紧张，让台湾的投资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大企业不敢长期扩产，中小企业不敢长线布局，外来资本观望的情绪也非常浓厚。所以和平统一之后啊，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会注入更大的确定性和成长性。和平本身就是最大的经济底气，两岸关系稳定，那么政策环境透明，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企业才敢投资，就业才敢扩容，民生呢才能够稳步的改善。所以大陆超大市场的红利，包括产业协同的红利、和平民生的红利，这几样红利叠加，就能把台湾短期的繁荣变成长期扎实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才是啊台湾能够经济成长的最大的底气。
1: 那如果进一步落到产业层面，和平统一之后，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将深度融合协同联动，结合台湾当前产业发展的现状，您认为这种融合会给不同类型产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0: 应该说台湾的产业体系啊，先天是不足的。我刚才也提到了，比如单点强，链条比较弱。台湾虽然这个高端芯片啊，精密制造优势还比较突出的，但是你看它的这个中低端的配套，包括综合产业链的生态，还有应用场景的一个闭环都是不完整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两岸就能形成天然的互补。大陆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善的全产业链的体系。如果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湾优势的产业能够直接的嵌入到大陆完整的产业生态当中，从单一的技术优势就能升级成体系化的协同优势。这样的话，对于台湾企业来讲，那生产成本肯定要下降，配套的效率也会提升，抗风险能力也就会大幅增强。不仅是对于科技产业啊，我觉得对于这个高端产业的红利啊，它顺着产业链就传导到这种传统的产业，包括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身上，让更多的行业、更多的普通民众一起分享到发展的红利。那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呢，两岸融合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叫重构分工。什么叫重构分工啊？简单来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上下游的关系，而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叫协同的体系。你比如台湾的优势产业，像这个集成电路啊、精密制造啊，这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在于它的技术，在于它的效率。但是同样，它高度依赖规模化的应用场景。而大陆呢，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制造这些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这意味着一个新技术可以更快的落地，产品可以更快的迭代。特别是今天大陆数字经济的规模在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台湾企业不仅能扩大市场份额，还能加快技术更新周期。再看传统产业，你比如农业、渔业、中小制造业等等，这些产业在台湾同样面临着成本高啊、市场小啊等等这些短板。而大陆在物流、电商、冷链体系方面，这是一个形成的是完整的网络。你看，根据我们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快递业务量多年来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那可想而知，一旦打通这个市场，这些传统产业可以迅速的扩大销售的半径，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从而呢焕发新的生机。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说，那融合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你像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这些领域，本质上是需要大量的资本、人才和政策支持。而大陆在研发投入方面持续增长，你台湾如果能够融入到这个创新生态当中，就能直接进入到更高层级的技术竞争的体系，减少重复投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产业融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补短板的过程，而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整体效率的提升。就像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的，合作赚全世界的钱，这个本质上就是通过两岸的协同来提升全球的竞争力。
1: 是的，就业可以说是台湾青年群体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了。那请您也分析一下，和平统一之后会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方式来带动岛内的就业？
0: 确实，这个青年的就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民生了。这几十年应该说，两岸的经济的合作，包括现在的融合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2008年到2016年啊，两岸这种迎来了大交流、大发展时期，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两岸产业合作也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呢也是初步建立，那么贸易额也就不断的创下新高。台湾获得新的市场空间啊和综合成本的优势，为它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平台和动能，也推动了岛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年你看，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选择在大陆发展，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这种成果和机遇。未来如果统一之后，两岸经济的合作当然会更深更广。我们将进一步的出台实施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落实台胞台企的同等待遇，为台湾同胞呢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企业进一步分享大陆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的机遇成果，这一定会获得比在岛内更多的就业选择。我们注意到国台办发言人之前也提到了台湾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等等优势产业和大陆产业可以优势互补，合作赚全世界的钱。那么农业、渔业、旅游这些传统产业也会焕发新的活力，并且呢充分带动岛内的就业。其实呢就业问题啊，我们说从来不是孤立的，本质上就业问题是什么？它就是产业发展状况的一个直接反应。只要产业不断的发展，就业机会就会随之增加。那么产业融合它会直接带来岗位的扩张，无论是制造业的升级还是传统产业的复苏，都会产生新的用工需求。特别是产业链延伸之后啊，大家注意这个新就业的岗位啊，不仅要增加，而且类型会更加多样。那么同时呢，服务业也会成为重要的就业增长点。你看现在两岸随着人员往来的更加便利，旅游啊、教育啊、医疗啊、文创啊等等，这些行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这些行业呢，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啊非常强的一个特点。你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技能层级的这些群体，它都能够提供相应的岗位。这些年大陆应该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啊，你像平台经济啊、数字经济啊、智能制造啊这些领域，在同等待遇的这样一个政策支持下，台湾青年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职业选择，不再局限于本地的有限岗位。从长期来看呢，就业改善不仅体现在岗位数量的增加，更体现在机会结构优化和发展路径拓宽上，这对于年轻人来讲应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1: 当前民进党当局持续刻意抹黑和平统一前景，误导部分台湾民众产生认知偏差，不能正确认识祖国大陆。那么张斌先生，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引导更多台湾同胞看清时和事，认清利和害，与大陆同胞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0: 确实如此啊，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台湾的这个普通民众啊，尤其是一些中青年的群体，因为他长期就生活在民进党主导的一个舆论环境当中，每天接触的都是这种片面的宣传，对大陆刻意的抹黑。所以这些中青年群体呢，有的他被民进党这个当局啊洗脑啊，确实对大陆有偏见，而且呢他长期听不到完整真实的信息，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印象，对于和平统一的真实前景不了解，对统一带来的切身好处不熟悉。这一点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本身民进党解决不了台湾经济低迷、就业压力大、民生提振乏力这些现实难题，那怎么办呢？只能靠制造两岸对立、炒作政治话题来转移矛盾，把所有发展不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都甩给大陆，靠抹黑两岸融合、歪曲统一红利来保住民进党自身的政治私利。那么要改变这种认知上的错误，我觉得要用事实说话。一个是统一后这些企业订单更稳，年轻人岗位更多，家庭生活开销更低，社会福利更完善，这一定是一个预期的目标和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实惠。所以这些真实案例其实啊，很多的台商台企啊在大陆啊已经感受到了，所以这些权威的真实的数据怎么让台湾民众看到，能让在大陆创业就业安居乐业的台胞能够呢把真实的情况说出去，我觉得这对于啊台湾的很多不了解大陆政策的民众啊，应该说这样的实力会更让人信服。另一步呢，我觉得就是扩大呢这个两岸民间的全方位交流，还是要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这个亲情血脉啊是割不断的，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你民进党当局想靠政治操弄切割亲情、阻断交流，本身就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两岸形势如何严峻，大陆都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两岸的青年的交流、基层社区的互动、农渔行业的对接，包括文体民俗的联谊等等。只有多搭建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的平台，我想台湾青年才真能够了解大陆，特别是要让台湾青年能够亲身的走进大陆，你到城市来看看大陆的发展，走进企业看看就业的机会，到这个普通家庭看看真实的生活，我觉得才能有一个呀真正真实的感受。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让台湾基层民众啊感受到大陆的善意诚意，感受到两岸同根。
1: 是的，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

0: 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必将开创两岸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郑丽文大陆之行结束后，台湾岛内舆论风向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台湾商业总会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并回应大陆释放的惠台善意，切实维护岛内产业与民众利益。另一方面，赖清德以偷渡的方式窜访斯威士兰，这一行为也遭到岛内各界普遍批评与质疑。一系列迹象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与现实反弹。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却被反称是所谓的以商逼政。游先生，您怎么看？
3: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

0: 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呐、啊。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幸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了？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号，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也引发了批评和质疑。那尤先生，您认为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2: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啊。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1: 我们看到之前民进党企图用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的议题，但是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那这是否也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呢？于先生，
0: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

0: 这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是的，面对台湾民众支持两岸交流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始终置若罔闻。如果接下来民进党当局还是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未寄书》。这是一首克制又深情、留白恰到好处的古风佳作。小石姑娘的声线温润，用低回婉转的音腔唱出了放下与放不下之间的拉扯。她不渲染悲伤，而是用倾诉感情来传递情绪，就像轻声的来讲述一段往事，温柔又怅然。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的演唱《霓裳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的演唱《霓裳尽》。这是一首东西方音乐碰撞，国风与说唱融合的音乐作品。唐伯虎的戏腔清亮婉转，韵味十足，字正腔圆。黑人李逵呢，硬核低沉，节奏感强的说唱，与唐伯虎的柔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刚柔并济。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这首歌是15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转身离开。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给23年前的歌曲《晴天》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整首歌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也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却很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听到的是周渝民演唱的一首《谁给我的勇气》，这是一首氛围感拉满、质感上呢上乘的温柔治愈情歌。整首歌曲是钢琴打底，然后弦乐铺底，节奏非常的舒缓柔和，整体的气质安静内敛、治愈、温柔又松弛。周渝民的低音音色呢很醇厚温柔，带着磨砂感，岁月沉淀后的声线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多了沉稳与故事感。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要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庭瑞的演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演唱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首歌呢，唱出了自我的和解。哈，黄庭瑞的声线干净、清澈、温柔，咬字非常的清晰，气声也很细腻，用克制的情绪、平稳的气息，把迷茫、不甘、坚持、释然唱得非常的真实。那整首歌呢，都是钢琴的主导加大提琴铺底，加轻柔的弦乐加极简的古典，全程很克制哈，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推荐到的是十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有着英伦的抒情摇滚，钢琴啊、电吉他、弦乐搭配上极简的克制哈，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入海》，这是一首送给即将毕业或者说是已经毕业的朋友哈，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温暖你关于毕业的记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海有关的歌曲来自告五人，《与海无关》。

0: 以运气来的若有似无之中，这是一首告白歌曲哈。男女主唱的和声为整首歌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与海有关的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果味 VC 演唱的一首《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果儿 VC 的演唱《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这首歌呢，出自他们发行的专辑《启示录》之中。轻摇滚的节奏搭配上主唱刘涛温柔的演唱，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会让我们想到大海的浪漫。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与海有关的歌哈，而下面为大家准备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向海而生》。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向海而生》，悠扬的曲调，磁性的嗓音，将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整首歌的歌词很准确，很贴切，好，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朗朗上口，生生不息的力量感扑面而来。那歌曲呢，温柔坚定，催人奋进。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陈楚生对于深圳这座城市的感情，非常真诚的作品啊，往往真的是最能够打动人的。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准备的这首和海有关的歌曲是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真的很喜欢陆先森的音乐，因为是那种清新又灵动的，他们用真实的情感和真诚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回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的部分，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看一看时间，要传送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这原本是一首独唱的情歌，那这一次呢，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非常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呢，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的歌唱，真的是唱出了那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与错过爱情的无可奈何哈，也是让我们听出了和原唱那种独唱不一样的感觉，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在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遇见博物馆要去到深圳湾文化广场，在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中看跨越世纪的碧毯艺术对话。
1: 传承由我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洪州籍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的传承故事，以劳模匠心手非遗茶香。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1: 最后我们要去到湖南图书馆探索智慧修复，看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时代。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让观众重新审视碧毯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与当代价值。
0: 本次展览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毯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毯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毯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先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1: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毯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毯艺术珍品，涵盖路易15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碧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8: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那我们
9: 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1: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碧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碧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 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壁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壁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壁毯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壁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壁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介绍说，
10: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壁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壁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壁毯，那个时候那件壁毯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紫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紫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1: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平纹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择剪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蝉之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壁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壁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壁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介绍，
10: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壁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织毯跟织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1: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 属于传统的岁朝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地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0: 像这个蓝色的地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1: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11: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30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店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

0: 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它这个法方带来的尹延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绵净毛味的传统的一个给绣工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 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前底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 在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瑞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 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吴冠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 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映，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的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就双燕，这变成织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 特别值得介绍的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教育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0: 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冶、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
1: 王黄生介绍说：“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像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 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0: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黄生介绍说：“
1: 最后这一部分是 从地毯艺术转换到一个千

0: 微艺术。那我们知道笔筒艺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笔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1: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表示，
0: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壁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壁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壁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壁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1: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壁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不久前落幕，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酸茶的推广宣传中。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他正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从鲜叶的摊晾、柴火蒸青，到手工艺碾成茶团、竹箩厌氧发酵，每一个步骤都尽显匠心，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德昂族千年的非遗技艺。
5: 以劳动坚守技艺，以匠心传承文化，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德宏台记者莫俊文、金花一起走进德昂山，聆听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7: 我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马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呢。
8: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7: 实际上的话，他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话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8: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7: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了一家人都在做。
8: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腊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9: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 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这个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8: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腿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7: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这个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
8: 在赵辣腿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辣腿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7: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的路了嘛。
8: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辣腿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7: 现在的话，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8: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险峻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使它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
1: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暗藏着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是打仗的守城秘器？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2: 青岩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岩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岩的石墙古巷间。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

0: 宣言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豫阳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千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飘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跳的就是延明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不演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镇守边关。
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绕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3: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要五虎缠枝的，那时候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需要军事方面的作用。
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3: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嘛，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明清时候的工艺，包括所有用的材料都没改变。
0: 而比坚硬的石材更有效的防御，来自古镇先民的营建智慧。
3: 当时听到的时候，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了嘛，外面那道城呢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0: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青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 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4: 你去啊，你去。
0: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盐豆腐之称的搅板皮，青盐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盐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5: 快点哈，要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方兴奋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你几位啊？来，让一下啊，让一下。
0: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1: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2: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0: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旧隅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旧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绘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11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6: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沿粮古道 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来的过客。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如何让他们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推出公益古籍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易乐基的报道。
2: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3: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2: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 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

0: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四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 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5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循、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1: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0: 许志远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 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籍保护就是把古籍修复好。 妥善的保存好，古籍是素质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古籍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 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民族英雄林则徐与新疆伊宁有何故事？
5: 良渚古城核心区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新疆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风寒与沙尘，本身又是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从而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5: 自汉唐起，伊犁河谷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元青花凤首扁壶有何特点？民族英雄林则徐与伊宁又有何故事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新疆伊宁下集。
6: 每周二早晨，伊宁市苏拉公村的牛羊巴扎准时开市。苏拉为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公为公的音变，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自乾隆22年起，清政府组织绿营官兵携家眷进行屯田戍边的兵屯。驻防伊犁河谷的八旗兵和家属驻边屯垦的旗屯，将犯人发配至新疆劳动的浅屯，招募农民戍边开荒的民屯，以及从各地迁徙维吾尔族到伊犁地区的回屯等多项增加当地人口、开荒屯田的举措，为边疆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年盛夏，距离伊宁市区70千米处，6万亩的天山花海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圣地。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7: 这片就是我们种的地府草，这可以观景。这地府啊是一种中草药，论的时候还可以当菜吃。
6: 薰衣草盛花期，也正是园区负责人刘世昌最忙碌的时节。
7: 我们园区总共种了22000亩地的薰衣草，太公兰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2004年，带了100克薰衣草种子在太空遨游了18天，经过地面15年的选育扩繁，太空育种的薰衣草比原有品种每株多出1-2层花，出油量也相应增加。
6: 而支撑起这一方人间花境的，不仅是航天带来的太空黑科技，还有每一小时就需要消耗掉约1万立方米的灌溉用水。 这源源不断的水从何而来？其实正源于一位历史人物与这里的特殊缘分。
7: 如今的花海的景观和农业的丰收，这一切也离不开100多年前林则徐主持新修的喀什河龙口工程。
6: 清道光21年，虎门戒严运动后，林则徐被贬谪至新疆伊犁。抵达这里后，林则徐积极投身于屯垦和水利建设，用他在南方兴建水利的经验，主持修建了喀什河龙口工程。将丁庄抛石、木架渡槽等内地成熟的水利工艺引入边疆，落地伊犁。
8: 伊犁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范立杰，
9: 林则徐来了以后，他就把南方就是他们那个成熟的那种施工工艺带到了我们当地来，他就把这个木架渡槽的运用整个发扬下来了。因为当时渠道比较短，灌溉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他想着是把这个上游和下游的这些渠道给串联起来。槽体它是 U 型的或者矩形的，当时用的比较多，把这个拼接起来。当时会用一些油毡铺在里面，然后起到一个防渗水的一个作用，然后用一些墩子把它支起来，相当于飞渠一样，将水呢向下游进行输送，完成了灌溉的过程。
6: 木架渡槽跨越山涧沟壑，因喀什河水依规划路径灌溉荒原。清道光24年，全长约250千米的阿奇乌苏大渠全线贯通后，成功灌溉两岸近10万亩土地。它与伊犁河支流交织成一张精密水网，支撑起1.5万驻军粮秣供给。在伊犁各族人民持续整修下，这条承载着林工精神的人民渠如今已贯穿多个区域，灌溉面积增至现在的140余万亩。丰沛的水源滋养出殷实的边塞沃野，各色的文化商业交流也从中原地区奔赴而来，在这里留下了共同的印记。伊宁市文博院的赵志辉与同事正悉心守护着这座建成于清乾隆46年的古寺——伊宁陕西大寺。
10: 看这个城里的设计，整个四边形，然后成个八角。
6: 乾隆年间，在当时移民实边国策推动下，大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民众西迁，定居伊犁宁远城。来自陕西关中的工匠将台梁式木构斗拱技艺带到此地，建成了这座伊宁陕西大寺。
10: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柱础和木柱就取材咱们当地的石材和木材，陕西的工匠雕刻的。这侧雕刻的是咱们中原的元素莲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元素石榴。这个廊柱上面这个彩绘画了这个三串葡萄，这个上面描绘的是九朵洛阳牡丹花。内部装饰吸收了咱们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飞檐斗拱、廊檐对亭都是咱们中原这种方式来建造的。
6: 各民族文化在伊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塑造了极富伊犁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维吾尔族民居的大廊檐舒展如意，乌兹别克族塔楼线条流畅，轮廓精巧，它们与俄罗斯族建筑上规整的线条相交融，凝结为雕花繁复的窗棂。这些风格各成一体，又相互叠加，一窗一檐，一门一廊，都印刻着这片塞外热土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 在距离伊宁市约3000千米的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关于新疆伊犁地区的清代年画。这幅年画生动地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全境，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追随大军赶大营的场景。
8: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副馆长王倩，
11: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当时追随西征的队伍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所创作。城墙下边的这个河柳就是伊犁河，画面中部的这些挑着扁担街角或结伴同行的就是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
6: 大量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货郎追随左宗棠大军足迹，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和日用商品，形成了3000货郎满天山的盛况。他们不仅带来了京津地区的百货，也将内地的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等文化民俗带到了伊犁，史称百艺进疆。
11: 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当时也被称为大营客，他们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伊犁，沿途设点经营，在商旅聚集的地方呢，就形成了市集和商铺，桂远城和宁远城就因为赶大营而形成了商业街。
6: 历经百年，各族的商贸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之中，共同构筑起伊宁商业的繁荣。
1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喀山旗。
6: 旗在维吾尔语中是匠人的意思，伊犁老城街区内匠人云集，筑锅的喀赞旗，智囊坑的托诺旗，柔皮革的昆旗，打铁桶的契利克旗，缝花帽的托普旗，制骨的纳格尔旗，匠人在此扎根劳作，用双手延续着一座城的温度与记忆。阿卜都许库尔·阿卜都卡德尔是家族第三代制鞋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皮袜子是伊犁地区特有的食用之物。
13: 做鞋40年，这个皮袜子保暖不滑，

傍晚的六星街中心广场，发扬琴声与掌声交织。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伊犁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成了街巷里最亮眼的风景。演奏者都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唱的是关于这条街的乡愁。

0: 六星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六条主干道呈放射状延伸，构成六角星形布局。多个民族在此比邻而居。10年前，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
1: 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我政府单位呢给我补了一个14万块钱的政策补助，就是来为了扶持我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
0: 如今，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蜕变为热闹繁华的旅游目的地，上千家特色商户星罗棋布，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来人未尽的喧嚣与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中欧班令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2017年，考古人员在位于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大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遗存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稻田遗迹。
2: 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良渚古城当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我们通过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古国良渚》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一座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城，城内51条河道纵横交错，在核心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工营建的高地，供舟船停泊的码头，构成了良渚先民临水而居的生活图景。在良渚古城繁荣发展的数百年间，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起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研究员王林远。
5: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实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大城。
3: 这么多的人口，他们吃什么？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他们的初衷是厘清土台的边界和堆筑过程，却意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6: 他们在良渚木角山发现了一条探沟以后，发现了就是说一只厚厚的灰褐色的一个地层，他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对这种灰褐色的一个地层进行一下复现。
3: 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其中第3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出现了大量碳化的稻谷、木炭、草绳。
6: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当时认为11号是个灰坑，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 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轴。小碎轴是实际上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特征。
3: 小碎轴位于稻壳底端，连接水稻茎杆和米粒，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作为通道向米粒输送营养。一个小碎轴对应一粒大米。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6: 那么我们在浮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浮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当然里面碳屑是很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3: 在良渚古城，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6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楠：
7: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它大概有1万平米。那么在这个发掘钻探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台地的这个下方碳化的稻谷遗存。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良渚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3: 池中寺遗址的碳化稻米堆积共分南北两大

0: 片，南片叠压在池中寺的台地下，面积达6700平方米，北片仅局部叠压于池中寺台地下，面积达5150平方米。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2: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两种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它的储存的粮食的量非常巨大。
0: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大片水面，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考古人员推测，它是城内供电区的重要水源地。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3: 水源进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以及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0: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良渚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良渚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些储量巨大的粮食来自何方？那些滋养着都城血脉的广袤农田又在哪里？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良渚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田埂与灌溉水渠将稻田划分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田块，每块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现出良渚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3: 我们当时对于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每一个样品都进行了泽硅体的分析。泽硅体的这个系数，就是一颗泽硅体，发现一颗泽硅体就相当于上面这个稻谷有多少克。良渚古城控制了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上供粮食。
0: 在史前聚落考古中，茅山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兼具居住、墓葬和农田区的遗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生活了2000年。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广富林文化，一直有人在这里生息劳作。良渚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
4: 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生存基础，而当基本温饱得到保障，这个社会便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其饮食结构也呈现出多样性。
5: 在贯穿古城的钟家岗、古河道的淤泥中，出土了大量有机质遗存，为系统复原良渚先民的饮食构成提供了重要的食物证据。在良渚先民的食谱上都有哪些食物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
0: 良渚成立的古河道中有三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沿钟家港河道两岸密集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台地遗址，见证着昔日的聚落格局。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2: 钟家港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啊。这个遗址呢，它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在莫角山宫殿区的东边，离莫角山就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代表性。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的定性就是它河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表明钟家港边上是有高档的作坊遗址的。
0: 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结果令人惊喜。由于河道淤泥长期处于缺氧的密闭环境，使得良渚古人丢弃在河中的物品，即便未经火烧碳化，也得以较好保存。
2: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我们后来经过发掘就证明这个里面还真是个聚宝盆，河边上就是一个生活居住区，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倒生活垃圾，很多是厨房垃圾，因为它是淤泥环境啊，有些有机质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除了吃水稻还吃什么，有很多新的一些解读的。
0: 随着钟家港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良渚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3: 这些核和种子的大小是跟外面的果实的大小是存在一种相关性的。那么这些水果像桃子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像甜瓜也进行了研究，那么已经跟野生的祖先种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经经过人工的栽培管理。像这种良渚的时候出现的这桃核都比以前出现的桃核都要大。
0: 在钟家港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如何判断这些猪是被人类驯养的家猪，而非从原野上猎获的野猪呢？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宋书：
6: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裂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另外还能看到一定比例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齐，也是由于人为的干预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些牙齿上的结构发生变化。
0: 在钟家港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小米主要产于北方，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红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11: 你死了我怎么活？
1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3: 还好嘛，
1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6: 丢了什么？
12: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0: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 我林樱草要嫁给金天青。
2: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0: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3: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4: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天青哥，我想你。
5: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0: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6: 第89集，天青腰间的枪伤血流如注，半边的身子都已经失去了知觉。天青拉下挂在廊檐下的练功大带，狠狠地在腰间扎紧，伤口的剧痛似有暂时的减轻，手中那拾来的枪已被他攥得温热。他举到眼前看了看，轻轻地摸了摸扳机，不知道这枪里还有多少个子弹，如果弹无虚发的话，没准还能取几条日本人的性命。希望至少有六颗，一颗为爹，一颗为三叔，一颗为三婶，一颗为殷姑娘，一颗为明翠，一颗为银香。要报的仇数不胜数，自己能量有限，唯余尽力而已。这一生能做的也不过是尽力二字。他并不指望能在日本人手中生还，他宁愿站着死。失血已经太多，天青握紧了手枪，努力平复脑中一阵阵的晕眩。门后墙角有他惯常练功用的靶子架，天青缓缓地一步过去，随手拔出一杆枪来支撑身体。着手之处觉着沉重，迷离晨光中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柄精杆黑鹰大枪。这大枪乃是挑滑车高宠专用，比寻常的银枪宽大，最显威猛。挑滑车也是一出天青喜爱的武生重工戏。那高王爷虽然战死疆场，但单人连挑12辆滑车，大挫金兵锐气，美名万古流传。北京沦陷后，这出抗金戏已经不能唱了，天青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舞几次大枪下场，聊以慰怀。此时他的脑海中又涌现出那盖世英雄临阵杀敌时的激越场面。他长吸一口气，就用这杆大枪拄在手里，站定在街门后。门扇就要被撞开了，已经看得见枪口伸进来乱扫，枪管上红白分明的太阳旗凶狠地在空气中搅动。天青以他临场登台的稳定细致，最后检视了手中的枪，扣准扳机，抬起头望向天空。日头已经跃出东方，虽然隔着一层薄雾，光芒清冷，依然照得四下里一片澄明。北京冬日的晴空，万里无云，如一块蓝玉，轻湛地覆盖着整座城池，映照在古朴的小院里，映照在天青俊朗的面容上。天青轻轻地开口，无声地说了几个字：“樱草，珍重。”
7: 剧痛，无边无涯的剧痛。樱草已经搞不清这剧痛是来自哪一处，是头，是肚腹，是哪一处的身体，还是虚幻不可触及的内心。他只能感觉到整个人都陷落在这深深的痛楚之中，半昏半醒的煎熬挣扎，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永无止息。五姑娘，可忍着点儿，就快了，快了。天青哥，黄莺的抽泣隐隐传来。

0: 姑娘，锦爷他迟点就来，姑娘您当心身子啊。
1: 樱草闭紧双眼，不愿睁开也不肯睁开。如果只要闭紧双眼就可以回避这世界，他愿意终生都不再睁开。如果只要关闭大脑就可以不再回忆不再思考，他愿意就此遁入失忆的深渊。但是他得活着，得看，得听，得想，得在这茫茫人海芸芸尘世孤独地挣扎。樱草感觉得到身体的撕裂，崩溃般的剧痛，以及生死交错的虚空之后身下温暖的蠕动，响亮的啼哭。那是他和天青多少次期待过的场景，梦想过的声音。
0: 生了，生了！
1: 耳边依稀传来喜悦的呼唤，是黄莺，是玉药，还是什么陌生人？这遥远的声音只能让樱草更加真切地逼近了心底的痛，痛得锥心刺骨，痛得意乱神迷。他辗转地呻吟着，急促地喘息着，模糊听着身边一阵阵的低语。
2: 男孩女孩？
0: 是双生，一男一女。
2: 哎呀，难怪身子这么重，可疼死我姑娘了。
0: 只可惜这一双儿女一出世就……
2: 别哭别哭，当心他听着。
0: 还没消息啊？
2: 找不到。
0: 你确定是？
2: 不会错，报纸都登了。
0: 别给姑娘看见。
2: 嗯，哎，迟早瞒不住他，北京城到处在传。
0: 锦爷真是条汉子。
2: 哎，是啊，别说了。
1: 樱草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世界只剩下一片茫茫的黑暗。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不知是第几夜了，整个天地都已熟睡，只剩樱草自己静坐在一片空寂之中。昏黄的烛光映在炕上，映在孩子们的脸上，圆胖的小脸，都是笔直的眉，清朗的眼，轮廓分明的唇，和他们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3: 给孩子取个好名字，
2: 就叫念竹吧。
0: 天青哥，咱们现在有一男一女了，女孩叫什么呀？
1: 没人应声。樱草嘴角含笑，歪头凝视着想象中的天青，却见天青的笑容渐渐淡去，依稀的人影消逝在一片黑暗中。他急切地伸手去拉他，却拉了个空。天青又不见了。和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情形一样，总是在那儿，却总是在伸手触碰的时候又不见了。樱草相信天青还在，准定还在。他摇晃着起身下炕，追随着那一点点的气息走出屋门。樱草能感觉到天青就在身边，闭目可见，呼吸相闻。他看得到天青那熟悉的眼神和微笑，甚至能感觉到天青强有力的手始终牵引着他的每一步。
2: 答应我，努力活下去，你活着就是我活着。我纵然尸骨无存，一颗心也永远在你身上。劳你辛苦把念竹养育成人，保家卫国，成我未竟之志。若是终于能迎来太平年月，就教他学武生，唱好咱爹和我留下的戏。
1: 樱草含泪应答，仿佛也听到了天青轻声的回应，循声而去，却被地上的磨盘绊了一下，一切都消失了。天青的声音和身影都不见了。这不是樱草和天青熟悉的院子，这是黄莺和玉药的家，是永定河边的一个小村庄。 宽敞的农家大院摆着各种炊具农具。樱草缓缓坐倒，手捂在心口，压住一阵阵控制不住的迸裂。衣襟之下有个小小的东西，他拉出来握紧，是个红绳拴着的铜牌，上面有天青的守则，有他和天青一起抚摸过千百遍，早已铭刻在心的祝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樱草抬头向天，只见长空浩浩，无日无月，四下笼罩着仿佛直逼生命尽头的漆黑。一声安雅的呼唤从樱草心底最深处蹦出，碎裂在静无声息的虚空中。
0: 天青哥，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你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5: 滔滔永定河水日夜不息地向着北京城内奔流，临河老树下常坐着一个清丽的女人，看顾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双秀目静静地望向河水流去的方向。有时候他唇边轻轻哼着曲子，村里没人能听懂那是出什么戏。

0: 2014年12月29日，北京，曲嫣然驾着自己的小车行驶在北五环公路上，车窗之外一片严寒，窗内的她额前却出了微汗，一头飘逸的长发沾了几缕发丝在绯红的脸颊边。这是周一的上午，整个北京照例又成了一个大停车场，排排车道塞得水泄不通。嫣然还特地迟些出发，满以为能够错过上班高峰，结果依然在路上堵了2个多小时，直到11点整，离目的地回龙观还有3-5公里，眼看要错过约定的采访时间了。
1: 哎呀，笨死了，应该坐地铁的。
0: 嫣然狠狠地拍了一下

0: 方向盘，明明十三号线可以直达呀，图方便开的哪门子车呢？抵达回龙观之后的情形又让他觉得开车这选择没什么错。回龙观太大了，近千万平方米的社区，他要找的那个楼盘北京人家离地铁站好远，步行的话得下午才能赶到。嗨，这地方在解放前根本就是乡下吧，十几年建设下来也成了新北京的一部分。此次远程奔袭是受主编派遣，找一位京剧前辈做个采访，嫣然接到这个任务还真为难。
1: 老大，我从没看过京剧，连生旦净丑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你让我去采，你太坑爹了。
0: 先做点功课再去，文化版编辑怎么能不会写京剧呢？这可是国粹啊，看你资深才交给你。这次采访很重要，世纪老人，百年京剧史的见证人，戏曲界人人都要尊他一声先生，懂吗？约见一面挺不容易的，你好好找个角度写篇有深度的稿子出来，放在新春特刊里。
1: 得嘞。
0: 嫣然举起新买的 iPhone 6手机，循着手机地图在北京人家重重楼宇里寻找着，满脑子还回荡着车里播放的丝竹锣鼓。他真是认真地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戏曲这么博大精深的东西，岂是突击能懂的？听了一大堆京昆唱腔 CD， 最让他有感觉的反倒是电影《霸王别姬》的原声大碟，一个柔润的嗓音婉转唱念：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许？
0: 京剧也会是这样吗？要找的人家终于到了，这是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上班时间四下静谧，只有几位大爷大妈在小区花园里晒太阳。嫣然乘电梯到了16楼，气喘吁吁地拉去脖子上的围巾，整整大衣的衣领，按动了门铃。门很快打开了，一位老者出现在了面前。嫣然愣了愣，他从没见过如此英挺的老人家，虽已鬓发斑白，却依然精气神十足，身姿矫健，面容清朗，五官轮廓鲜明，一双剑眉星目尤其吸引视线，整个人几乎散发着逼人光彩，比年轻人还更具风华。开门的人率先开了口：
3: 您是屈老师？
0: 嫣然已经知道黎元忠习惯称人为老师，但是被一位年纪足可以做自己祖父的前辈如此称呼出来，还是一时慌了手脚。
1: 是啊，不敢当，就叫我小屈吧。哎，这是林英草先生家。
4: 是，妈，屈老师来了。
5: 请进，请进。
0: 客厅里传来一声苍老的呼唤，嫣然转过屏风，只见迎面露台窗下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是这么的苍老。老的整个身子都如风干了一般，脸上、脖子上、手上皮肤全已松弛，但是腰背挺直，坐得端端正正，一身浅灰对襟丝棉袄，双手交叠着搁在膝前，言语描摹不出的一派娴雅。老人微笑地望向嫣然，神情温婉平和，满头白发整齐地梳向耳后，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丝丝银光。
5: 屈老师午安。
0: 嫣然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曾被自己视为畏途的访问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原本以为和一位百岁高龄的老寿星能顺利地沟通几句就已经不错了，却不料林英草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不但交流毫不费力，且有一颗极其通达而体贴的心，言谈之间处处照顾对方心意，让人如沐春风。

0: 短一瞬，但是它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汇聚传统文化精华，把戏曲艺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入国人血脉之中。当然了，这也是一代一代京剧人不断传承发展的结果，它有一个艰辛的成长过程。
1: 哎，那为什么到我们这个时代它就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我的天空，逐风赴梦。每个人都有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空，藏着青春、理想与前行的力量。抬头仰望，奔赴热爱，让我们在旋律里遇见热爱，接纳自己，勇敢发光。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今天的我们》。

今天的我们，周深的嗓音清润又充满力量，旋律昂扬又温暖，歌曲以星光晨光为喻，唱尽了平凡人追梦路上的坚守与绽放，传递出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这样的信念，热血治愈又满含时代的力量。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傅如乔带给您的《微微》。清甜治愈的嗓音，轻柔温暖的旋律，以微微意象比喻平凡个体，哪怕再渺小也有不竭的力量与光芒，鼓励人们在自己的天空里微小亦珍贵，平凡也闪亮。

为陈刘以宁带给您的许我在少年，激励着人们留住少年的赤诚，坚守心中的热爱，历经岁月依然不改初心，在青春的天空里永远热烈坦荡。逐风向空，不负少年。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叶思纯的演唱《逐空》，轻快昂扬的节奏，青春感十足的曲风，唱出了挣脱困惑、奔赴理想的少年意气，不惧前路风雨，只为心中那片晴朗的天空。

奔跑吧青春，曲风昂扬朝气，旋律轻快奋进，王源清亮的嗓音唱响了青春逐梦的姿态，歌词饱含时代情怀与少年担当，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青年奔赴理想向阳奔跑的热血初心。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王鹤棣、张含韵的演唱《烛光》。双声线默契交融，旋律明朗开阔，以烛光为比喻，唱尽了青春逐梦的赤诚与无畏，鼓励人们心怀热爱，冲破迷茫，在自己的天空下勇敢奔赴，向阳生长。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为梦奔跑，步履不停，纵有低谷迷茫，也总有一首歌带给你答案和勇气。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的答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荣带给您的《你的答案》。歌曲旋律沧桑励志，歌词直击人心，教会我们在困顿当中坚守本心，走出属于自己的晴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我的天空逐风赴梦》。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陈楚生的演唱《墙》。

0: 摇滚曲风张力十足，唱腔沉稳有态度，直面内心的壁垒，挣脱固有的标签，学会突破局限，打破束缚，在广阔的天地重新定义自己。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绮珊、希林娜依高的演唱《从前那个女孩》，两代女生温柔隔空共鸣，旋律治愈细腻，回望年少初心，接纳成长里的遗憾与不完美，与过往的温柔和解，笃定自我的价值，在青春的天空里从容做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变成大人感觉怎样？世界匆忙。

子瑜带给您的《拥抱你的我》，嗓音温柔治愈，旋律舒缓走心，以守候与陪伴为内核，唱尽逐梦路上的温暖羁绊和成长力量，感恩同行治愈孤独，为逐风筑梦的旅程注入了坚定的底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是田雨宁的演唱《光焰》，曲调温暖又充满层次感，歌声澄澈有力量，以光焰为比喻，唤醒内心的热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热度，照亮前路，温暖岁月。

心有光焰，不惧路长，心怀期许，便能向阳而生，活得自在又漂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林美妙带给您的一首清新灵动、清甜治愈的歌曲《愿你活得漂亮》。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演唱《非凡》，深沉醇厚的嗓音，温润励志的旋律，诠释平凡与非凡的意义。不必仰望他人，坚守努力与善良，普通人也能活出不凡的人生高度。

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醉然的冒险》。清亮有力的嗓音，热血激昂的旋律，唱出了追梦路上的无畏与坚定，满溢青春的热血和逐梦的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wake 梦醒的真理 Don't stop the shant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

0: 是流行也沉淀。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留声》OST， 藏进人间情长。光影落幕，旋律留痕，每一首影视 OST 都藏着剧情里的悲欢聚散，俗世里的爱恨情长。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沉浸式的品读 OST 当中的万千心事。张慧卿、左宏元的一首《渡情》送到你的耳边。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渡情又名西湖美景，是白娘子游湖一段，描述的是在摆渡的时候发生的情缘。这首歌融合了小调黄梅戏和京剧唱腔的新黄梅调曲风，令其成为传唱至今的影视经典佳作。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景龙景蝶的演唱《彼岸》。姐弟两人的声线共情力拉满，曲调苍凉缱绻，一字一句皆是隔岸遥望的牵挂与情深缘浅的无奈，把红尘爱恨宿命别离的怅然心境诠释得入骨入心。

有一种深情是默默守护，是无言成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演唱《无华》，仙嗓与烟嗓温柔碰撞，古风管调苍凉隐忍，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却以内敛的唱腔道尽了江湖情深、隐忍成全与此生不负的缱绻羁绊。情深不必言说，相守自有温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李治廷、郁可唯的一首《小志》，让你在清雅婉转的曲调里感受流年烟火里的细碎温柔。

凡尘世间，缘起缘灭，不过一念之间。歌声起落，皆是心中取舍与万般牵绊。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子宁、李心一的演唱《一念》，戏腔柔和了流行曲风，声线空灵，层次十足。跌宕的曲调把凡尘情爱里的取舍执念演绎得韵味悠长。听过心念的羁绊，便向往山水同行、与君相守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听到谭健次不才的演唱《与君归》，古风声声，诗意绵长，寄去岁岁年年的期许。

楼中树笔，柳上林全赋，眼眷两生，誓与君同归。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哪一个？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4: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影视 OST 歌曲呢，来自胡夏郁可唯的演唱《知否知否》，改编自李清照的词句，曲风温婉古韵，嗓音交融缱绻，道尽了剧中儿女情长与世事悲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流声 OST 藏进人间情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青春里的心动重逢，感受年少初恋的纯粹和美好。王一博、关晓彤的二次初恋，把初恋的青涩甜蜜唱得治愈又明媚。

陈奕迅、王菲两大歌者的深情对唱《因为爱情》，编曲简约却直抵人心，不刻意煽情，只用平实的旋律诉说岁月里的相守包容，时光沉淀后依然如初的柔软爱意。人世间的情缘能相守一定要珍惜，有时只是相逢擦肩或一念牵绊，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莫文蔚的《一念之间》，一刚一柔的声线完美契合，旋律空灵，氛围感十足，道尽了红尘擦肩的机缘和世间情爱的万般滋味。

毛不易、徐佳莹共同演唱王洛宾的经典之作《一江水》。低沉叙事的嗓音遇上了细腻的女声，唱尽了爱而不得的牵挂，隔岸相望的遗憾，浅吟低唱间，余韵绵长不散。

任素汐、罗晋带给您的这首《困》，唱出了成年人情感里的身不由己，真实又戳人软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留声》OST 藏进人间情长。走过世事浮沉，看过爱恨悲欢，最珍贵的莫过于余生漫漫，有人温柔相伴，岁岁相守。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肖战、杨子的演唱《余生请多指教》。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鸡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0: 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1: 嗯，在这里不管是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都是我们节目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九点央视频趣旅行直播间和我们见面，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0: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1: 嗯，各位趣宝欢迎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甬道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点击收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来自台湾的学姐雅慧将分享南京老城区玄武区的漫游体验。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去广东江门解锁独具特色的开平碉楼。
0: 嗯，以上就是今天去旅行的主要内容，当然了，我们还留了一个互动话题等您来聊一聊。
1: 今天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啊，
0: 嗯，
1: 四季啊，一年四季各有画风。春天呢是忽冷忽热，春风和煦却阴晴不定。立夏之后呢，气温回升，气候温柔清爽，出门散步呢还是很爽的。秋天氛围感拉满，天高云淡，舒适又治愈。冬天清冷静谧，脱俗的美感，一年四季。
0: 嗯，
1: 各有不同。
0: 对，那么其实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本命季节哈，
1: 嗯，
0: 那么有人呢是爱春日花开，有人恋初夏晚风，有人钟情于秋日的落叶，也有人偏爱冬日的暖阳。所以说没有最好的季节，只有最适合自己心意的时节。
1: 嗯，今天评论区互动话题春夏秋冬，您喜欢哪个季节呢？一起看看大家对四季的偏爱，谁是和你同款喜好。
0: 好的，那么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雅慧，雅慧要分享的是南京老城区玄武区的漫游体验。
1: 嗯，雅慧学姐说呀，要读懂南京玄武区便是浓缩的老城缩影。
0: 嗯，
1: 不必走遍金陵的大街小巷，一日时光慢慢漫步于这片沉淀了千年岁月的历史城区，既能邂逅山水相依的江南诗意，也能真切触碰千年古都的岁月肌理，一景一物感受金陵独有的气质。
0: 最让雅慧有感触的是藏在老城区里的烟火气和松弛感。他说这里没有闹市的拥挤喧嚣，不用刻意的赶行程找景点，随便走走逛逛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南京最本真的慢生活与温柔的底蕴。街头的烟火气息，巷子里的市井温情，搭配着随处可见的绿意景致，每一处都让人觉得舒心自在，仿佛时光都在此刻慢了下来。
1: 嗯，接下来呢和雅慧学姐一起漫游南京的玄武区，感受老城区的慢时光。
4: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前往南京的老城区旅游，这里是玄武区，我将用一日玄武区的四个景点游览方式带大家一起打开南京这座历史城区，以鸡鸣古寺呢作为整个核心旅游景点来做这个慢慢旅游的线路开展。那这条线路呢其实算是在整个南京比较偏向北边的区域吧，那而且这条路线呢其实还蛮适合喜欢就是逛老城区的大家，然后来一起来游玩。那等于算是呢我们在南京这整座同一座城市呢，可以在一天之内把所谓的六朝气、明代的厚重、民国的风尚、当代的潮流呢通通串联在一起，而且呢都在这个主城区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不管你是搭地铁或者是走路漫步其实都能到哦。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打卡整个南京最古老的千年古刹鸡鸣古寺，这里逛逛。鸡鸣寺呢，它是作为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一。那它呢，它是位于这个玄武区的基隆山的东麓山腹上，又称为古鸡鸣寺。它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经有大概1700多年的历史了。真的是可以说它算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和这个皇家寺庙之一，而且其实它的香火就是千年以来一直是旺盛不衰的哦。自古呢，还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的这种美称。好，那在南朝时期呢，它还曾与另外南京的栖霞寺啦、定山寺齐名，而且还是南朝时期中国的一个佛教中心哦，非常的厉害。那所以呢，其实据说因为他在西晋这个永康元年开始这边创了道场，那自南朝这个梁武帝开始兴建同泰寺，这个时候呢，其实高僧达摩呢就从印度来建康，好，南京以前叫建康嘛，那就居于此这个寺庙这里。那当时的梁武帝呢，曾先后四次舍身到这个同泰寺这边来颁布了所谓的断酒肉文，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确定了所谓的汉传佛教的一个素食制度。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来这个鸡鸣寺呢，它里面也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斋堂斋菜，你可以在这边就是用膳。好，那我们再回到历史，其实从大概明代洪武20年的时候开始哦。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他就已经在这个同泰寺这边固址，好，重新建了一个就是寺院，那就用这种闻鸡起舞啦，诚心勤苦的意欲，好，那就把这个寺的名称取名为鸡鸣寺。好，这个时候鸡鸣寺就出来了。那清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据说还曾经为这个康熙啊、乾隆他们下江南的时候的行宫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搭到这个地铁鸡鸣寺的前一站就有大行宫的这个地铁站。好，那清代末期的时候呢，张之洞他为了纪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这个杨锐，好，所以他修建了这个霍蒙楼。到底鸡鸣寺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人呢都会认为说，可能是跟南朝的鸡鸣代有关。那据说呢，其实当时啊，清代初期的时候，诗坛呢有一个领袖，刑部尚书王士珍呢，他就有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就非常有名啊，他就是这样写的啊：鸡鸣山上的鸡鸣寺，甘雨林霄鸟路长。好，古代上传齐武帝。风流空忆晋陵王。那这首诗其实它里面所引用的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这个南齐书和这个唐朝许嵩的《建康实录》。其实它这个就是这首诗呢，它就是在说那个当时啊，南朝的这个齐武帝萧泽呢，他半夜的时候就曾经率领这个宫女跟大臣，好，他驾车呢从这个宫城的台城开始出发，一路呢到了这个中山狩猎，好，走到一条呢古代，就是这条古代其实就是指现在这个堤坝。那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听到了这个鸡鸣的这个叫声，所以呢该带就被命名为鸡鸣带。好，那其实鸡鸣寺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曾经是基隆山而得名。那所以就是它所在的这个北极阁呢就称基隆山。好，那当然呢它也是有一些典故呢，比如说高30丈，周五里，形若鸡龙，就是那个鸟龙的那个龙，鸡龙，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名称。所以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典故。那鸡鸣寺呢，它后面又有一些新建，就是重修了一些工程。那整个寺庙呢，它是随着这个山势啊，就是整体上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它整体的那个山上面有一整片的这个庙场，就会觉得好像非常的雄伟庄严，所以其实也吸引了蛮多就是远近的大批信众前来礼佛。那香火鼎盛呢，达几个世纪，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鸡鸣寺，它位于这个山巅，好，那它 背倚明城墙，就它旁边就是一个城墙。好，下面就

0: 可以俯瞰这个玄武湖啊，远眺紫金山，环境呢是非常清幽的，而且它的景色绝佳。如果你今天天气好的话，你就可以在那边拍到非常漂亮的、很出片的大片，所以才会有一个说法叫做基隆云树。好，它就成为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而且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康熙跟乾隆就这两个皇帝常常就是南巡到江南嘛，然后就曾经多次到这个地方。好，而且呢，其实康熙还曾经为鸡鸣寺来题这个所谓的鸡鸣古鸡的这个字。而且呢，在乾隆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又赐了这个古鸡鸣寺的匾额。所以其实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整个鸡鸣寺是跟皇家是非常有渊源的。如今呢，现在的鸡鸣寺我们在那边逛啊，其实它早已不是所谓的晨钟暮鼓的一个清静禅林了。如果你今天想去游玩的话，其实不妨选择一个比如说阴天啊，有一点微微下雨天，或者是月月食极而上呢，你就可以登这个旁边的城墙，好看这个台城的柳色啊，玄武烟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鸡鸣寺呢，至于南京，它其实不仅是一座千年古刹，它更是一扇可以穿越时空的窗。好，因为你透过它，你可以感受到所谓六朝的风雅、明清的烟雨、民国的诗情，好，都在这个寺当中的一缕香烟当中跟我们这个悄然相逢。接下来呢，我们逛完了这座非常古色古香的鸡鸣古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出口的位置直接连接玄武湖的这个景区，直接逛逛隔壁的玄武湖。那我个人认为，其实玄武湖的景区其实算是一个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24小时都是开放的哦，就是大家都可以随便进来。但是呢，它还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它算是一种五洲一园一路的结构，就它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南京，就是整个老城区的位置。因为它东边呢就是可以连接这个紫金山，好，那西边呢就倚着明代的城墙，好，就是我们从鸡鸣寺逛完以后走过来的这个明城墙。好，那南边呢就倚靠这个基隆山，好，北边呢就接到南京站。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今天来玄武湖这边，你就可以来这边湖边散步啊，你就可以感受到哇，旁边就是城墙，抬头看到山，转身你又可以回到城市，就看到一些高楼大厦。那当时其实六朝时候，玄武湖景区这地方呢还曾经是作为皇家的园林，而且在明代的时候呢还保存了皇册，就是这边还有所谓的国家档案馆啊，非常厉害。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来这个玄武湖这个景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所谓的山水城林相融，名胜古迹齐步，而且呢还是以这个金湖月舞等八景为盛。好，它这边呢更被誉为金陵明珠。那玄武湖呢，它每一季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景，处处皆风光。其实大家如果来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漂亮的一个美景。那当然呢，它就是我个人是非常推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是非常的棒的。因为我们来就是玄武湖这边湖岸这样散步，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哇，都会有一些就是鸟禽类，然后就是在这边就是迁徙。比如说每年好，它这边都会吸引很多候鸟，然后前来栖息，然后过冬。它等于算是有一种人与自然在这边和谐共生的一个概念。
1: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非常棒的啊！欢迎大家也去这个南京的玄武区溜达溜达，去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的留言吧。
2: 吴静就说这个一年四季最喜欢哪个季节哈？当然是冬季啦，过年有好吃的还有红包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冬天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季节哈，除了过年有好吃的好玩的红包，有好玩的还有红包。另外呢，冬天小孩最开心的就是打雪仗了哈，
1: 玩雪
2: 对，堆雪人。那么当鼻尖冻得通红通红的时候，笑得停不下来，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童年该有的样子。

0: 冬天该有的样子。
1: 嗯。嗯还有朋友说呢，五星依旧说夏天啊，我喜欢夏天，为什么呢？还是玩哈，有暑假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泳，还有各类的水果非常的好吃。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哈，特别是小朋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场地去游泳，不要去这个这个河边啊，或者是这个江边去游泳，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游泳的时候，特别是小朋友，一定要有成年人的监护。无论怎么玩，怎么喜欢这个季节，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春夏秋冬，您最喜欢哪一个季节？那么也是继续欢迎趣宝们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接下来呢，继续跟着雅慧学姐漫游玄武。接下来呢，我们切换一下画风，一起从湖畔惬意的烟火日常，一步到千年时光的沧桑厚重，边走边看，慢慢读懂南京独有的老城风骨，以及藏在岁月里的千年历史深情。
2: 站在南京城墙的脚下，雅慧学姐感慨道，爬一次古城墙才能读懂六朝古都的沧桑风骨，城墙上的每一块老砖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老长辈，饱经风吹雨打，默默见证南京几百年的变迁。
1: 而站在城墙上放眼望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湖景城底是尽收眼底，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千年古韵。不得不说，南京这山水加古城墙的组合，真是古都的氛围感的顶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雅慧学姐的分享。
3: 再来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无论我们逛完玄武湖，其实它就是连接着鸡鸣寺旁边，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南京城墙遗址。那里面呢，还有这个明城墙的这个博物馆。这一小段就是倚靠玄武湖的这个城墙，它并不是最大的。好，那个明城墙最大的这个遗址是在就是秦淮区那边的中华门。好，那边有一个非常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墙博物馆。但是我们去逛的时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在游览这个南京明城墙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分成好几个部分去逛。那我自己个人体验觉得最棒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打卡拍照这个点，就是连接着鸡鸣古寺这一面。对，那因为你另外一边你可以看到玄武湖，好，另外一边呢就是又可以看到鸡鸣古寺，那这样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远眺中山这个群峰啊，错落有致。然后呢就觉得说，哇，这个鸡鸣古寺依山而建，非常的美。好，那你就觉得说这个拍照打卡真的是很棒。然后呢，当然就是其实这段城墙呢，它算是南京城墙的这个台城景区。好，那人们其实早先呢都会把这个地方称成台城。那当然呢，它的台城也并非是历史上六朝的台城，也算是在明代洪武年间修筑的京城城墙的一段废弃的部分。那当然，如果是鸡鸣寺旁边这一段的古城，也是会有一些人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筑成的？其实也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就有去显示说，其实，在鸡鸣后之城啊，就是说呢，当时是明代来扩建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成都啊所造出来的。好，那所以说其实呢，据说当时明代这个朱元璋呢，他就是打算就是筑的城是从鸡鸣寺之后向西边，好，经过这个鼓楼港，好，接石头城后面呢，他还为了将这个基隆山、狮子山、马鞍山三港围进城内，还扩大这个南京城筑城的这个范围。那在大概洪武十九年的时候呢，新筑的这个后湖城呢，就改好了，然后他就改沿这个玄武湖的南边金狮子山，然后转接石头城。所以呢，其实鸡鸣寺后面筑的这一段大概200多米的这个城环呢，其实早就废弃了。但是其实我们从历史谈到今天，你可以知道说，我们上城墙呢，它还是非常漂亮，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比如说，你可以俯瞰，就是山水成林的这种全景视角。好，登上长城呢，你可以就是远眺这个玄武湖的万顷碧波，我觉得真的很美。好，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有一点阴天的时候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哇，那个云雾缭绕感觉也还蛮美的。对，东边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紫金山的这个苍翠的一个轮廓，是非常美的。南边呢接近这个鸡鸣寺的 黄墙黛瓦跟这个药师佛塔就非常的殊胜庄严。西边呢，你就可以浏览这个北极阁的风光，而且这边还被称为金陵景观的 C 位哦。那我个人是觉得，上城墙其实还蛮方便，因为我们也可以很方便搭乘地铁到鸡鸣寺站这个地方呢，然后就可以，慢慢离开。好，那或者是，如果你来的话呢，就是，留1到2个小时的时间，好，慢慢的去在城墙里面看这个城墙博物馆，好，在城墙上面拍拍照、打打卡，然后漫步，好，就是整体上的一个路线，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解放门呢来登城，好，走上去之后呢，你就向西断头处这个地方感受这个历史遗迹，好，再向东行呢，就可以至太平门，真的是整个玄武湖的全景都可以看到。最后呢，如果你刚好整体上逛完是傍晚的时候，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到附近的这个1912文创园街区。好，那这个南京的1912文创园呢，又称为南京1912街区，这里其实也是在玄武区，然后呢，它是在长江路这个沿线，等于算是整片的一个民国风情的商业文化街，而且这边还蛮多吃的，对，所以其实逛完刚才一些就是历史古迹之外呢，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1912这地方，然后游览一下。对，因为这边其实整片的街区呢，已经算是融合文创、非遗、餐饮、好演艺呢这种多元业态的这种形式了，算是成为这个南京城市它这个更新跟文旅融合的一个新范式。因为南京的1912街区，它还是透过这种打造东西会创意市集，好，这种创意市集就把这种商文旅体的这个资源装进去常态化的市集场景，所以你其实如果你经常来这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边其实就是还蛮热闹的，它不仅有吃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创意市集，然后同时这边呢就是还蛮多人会来的。漫游南京玄武老城区，打卡玄武湖、鸡鸣寺、南京城墙与城墙博物馆，一场旅行让我读懂了金陵城的独特魅力。这趟旅程啊，有自然美景的治愈，有千年历史的震撼，更有老城烟火的温暖。南京的美是藏在山水间，刻在古迹里，让人在行走间深深爱上这座兼具诗意与底蕴的古都。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及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在手机端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趣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我们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四季的哈。一年四季呢有不同的画风，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季节，不知道您的心目中的季节是哪一个呢？是更爱春天的和煦、夏天的炎热、秋天的这种丰收，还是冬天的寒冷呢？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的性格标签。您最爱哪个季节呢？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趣宝就说，我最喜欢秋天。凉风习习，阳光温柔，树叶从绿转金，整个世界呢像被镀了一层滤镜，不像夏天那么燥热，也不像冬天需要裹成球，秋天呢是刚刚好，适合散步发呆，或者是捧一杯奶茶慢慢的逛。另外呢还有位趣宝呢也是同样的是喜欢秋天，他就说秋天啊就像是一位温柔的画师，把山林染成了金红，风里裹着桂花香和糖炒栗子的甜，连呼吸呢都变得慢悠悠的。
2: 应该说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其实大维特别喜欢秋天，特别是北京的秋天。当去香山的时候，树叶全都变黄了，然后春风那个秋天的风吹着，有一点点的冷了。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状态、这种放松，只有在秋天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的意义所在。
1: 对，其实提到秋天，其实刚才我们的公益广告里呢也提到了哈，在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秋天，杜甫呢是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哈。其实呢我们不仅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四时之美，也可以在古人的诗词当中感受四时之美。
2: 大维现在有个提议啊，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你印象当中、你的记忆当中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句啊，不用太多啊，可以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啊，可以说这个风唐李峤的诗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说一说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句。能不能找到一些没有任何春夏秋冬这样的四个字，但是能够一看就知道是说春天、说秋天、说冬天、说夏天的诗句呢？我们在评论区赶紧的留言。应该说在北京呢，其实冬天又有一番意境。
1: 顺着大维的这个问题我响应一下哈。那个说到冬天呢也想到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确实是没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这个字啊，但是呢我们从中却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讲的就是冬天，在风雪交加的傍晚，邀请朋友呢一起前来喝酒共叙，与朋友呢一起围坐在温暖的小屋里，感受着屋内的温馨与友情的醇厚，深刻体会到人性的美好和生活中细微却动人的温情。
2: 这个翻译成为现在的大白话就是冬天很冷，我们一起坐在家里
1: 来喝一杯
2: 坐在家里吃涮羊肉喝一口。
1: 对，
2: 这种状态。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的冬天，为什么大伟比较喜欢北京，除了刚才说的这围炉涮肉啊、煮茶。你如果大家来北京旅游，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你可能去故宫里面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0: 故宫的角楼，
1: 嗯，
0: 你就看看那个护城河和那个角楼形成这个角度，然后下着雪，
1: 嗯，
0: 那个时候的美感可能和故宫里面下雪的美感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冬天在北京这座城市它赋予的意义和这种带来的不一样的节奏变化、心情变化，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季节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走一走，看一看。
1: 嗯，好了，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也继续欢迎趣宝呢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的单元。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广东江门。
0: 嗯，
1: 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土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1800多座碉楼，它们疏落有致，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映衬着这片土地，是愈发的迷人。
0: 开平碉楼起源于明朝中后期，是侨乡人创建的一种集防卫、防灾、居住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奇妙结合，使其具有一种古朴沧桑的独特风骨。
1: 如果要一站式解锁碉楼的独特魅力，不妨呢来塘口镇自立村感受一下。开平下辖的塘口镇自立村算得上是闻名遐迩的碉楼村，这里有着最集中的开平碉楼典型群落。
0: 自立村碉楼群啊，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水田啊、荷塘啊散落其间，与众多的碉楼居庐相映成趣。村内有明石楼、云幻楼等十几座风格各异、造型精美、内涵丰富的碉楼，每座碉楼都有一个儒雅的名字，如居安楼、云幻楼、明石楼、艺农楼，还有安庐等等。它们或端庄华贵，或温文尔雅，造型各异，安安静静地站立在侨乡的原野上。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开平碉楼，解锁岭南鼓楼的独特魅力。
3: 广东省江门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岸，毗邻南海。自古以来，江门便如其名，是当地人走向海外、勇闯世界的门户。正因如此，江门享有中国华侨之乡的美名。今天祖籍江门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已达530多万人，而他们与故土最深切的羁绊便凝结在故乡田野间那一座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之上。来到开平市自立村，传统广府民居和15栋高耸的碉楼比邻而居，形成了一派独特的田园风光。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宣文浩带我们走进自立村。
4: 宣老师，您带我们走进来的这条路好像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碉楼啊。
5: 对，因为其实这条路的这边是原来的旧城，然后这边呢其实就是华侨回来发家致富要盖楼的，相当于是一个新村的部分，出洋前出洋后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
3: 碉楼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在开平尤为众多。它们大多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匪患频发，为求自保，当地侨胞纷纷修建了碉堡状的防御工事碉楼。这种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人们称之为居庐。
5: 它实际上把一部分的防御功能呢，主要结合在了它的窗户上面。
4: 哦，
5: 这么会看到，当这个窗户打开的时候，它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宜居的这样的一个楼。但当把窗户全部关上之后，它就是一个水火不侵的防御性的建筑。就是最顶上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廊啊，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中国式的屋顶的，这是下中上所谓的这个三段式。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西方的一个古典的建筑的一个设计的立面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大门啊，然后两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联，那么很显然还是我们中式的传统的关于大门的所有的这些理解，
4: 所以有一些中西合璧啊，
5: 对，西学为用啊，但是其实中学为体，
4: 嗯，
5: 真正的精神的内核性的东西仍然是非常的中国人的。
6: 这栋居庐修建于1930年，由旅港华侨方广宽为家人修建，占地约220平方米，主楼高4层，楼顶建有西班牙装饰风格的外廊，整栋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墙体厚达半米，坚固无比。
4: 这徽素配着福字啊，您刚才说的中西合璧的元素，
5: 对啊对啊，嗯，
4: 一进来也是一个想，这个门，
5: 这是铁门啊，水火不侵的铁门。
4: 哦，所以它的防御其实在这儿就体现了。
5: 对，而且不光是防的是人，它还防水，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整个开平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挺低洼的，
4: 嗯，
5: 所以一旦有一个山洪啊什么的，其实守城啊都会淹掉。
4: 哦，这是水泥的吗？
5: 对，这是水泥的楼梯。
4: 哦，
5: 所以它是防水的，因为它通上天上的屋顶嘛，那万一有水流下来怎么办呢？
7: 不同于其他侨乡常见的华丽洋楼，开平碉楼显得朴实低调，内部空间狭小紧凑，到了顶层才觉得豁然开朗。通常顶楼建有露台和阳台，祖先的牌位也被请到了房屋最高处。
4: 到这一层来就完全是主人的这个私家生活的这个
5: 场景了。对对对对对。
4: 嗯，走出去在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面风景了。这来到这外面的，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室外的连廊了哈。嗯。哇，这景观很开阔呀。
5: 特别开阔的。
4: 这个门。
5: 还挺重的。
4: 这也是铁门。
5: 嗯。
4: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么高的一个防御等级？
5: 因为其实房子最打开的地方可能也是安全上隐患最大的地方，
4: 嗯，
5: 所以到最后呢，怎么样利用这些比较细的一些钢铁，那既能够起到防盗作用，但尽可能又不遮挡视线呢，
4: 嗯，
5: 啊，所以最终其实他们就采取这样一个办法，那就是我柱距我们尽可能做大，啊，但是我们这个铁条呢，这个铁枝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做细。嗯，
4: 当年能够平衡这个
5: 没错
4: 需求美感以及安全的最好的方式。
5: 是啊是啊是啊。
6: 在20世纪初那个动荡的年代，为了守护故乡的家眷，自立村的华侨在海外辛勤打拼，把血汗钱换成银信寄回家中，建起了一栋栋碉楼，每一座建筑背后都有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一农炉中开设了一个展览，将楼主方文田一家4代人的命运向我们娓娓道来。
8: 他们家庭里就是收集了几代人的不同的家庭照片，有在开平当地就是归侨回来的时候拍的，也有他们在加拿大的时候用这个摄像机自己开始去捕捉一些风景跟人情。
4: 啊，这一张是大合影了。
8: 所以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了第一代的房主方文田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还有他的孙儿孙女们，已经到了第3代了。
4: 嗯，这里面谁是出国的？
8: 成年的男丁都是出国的，然后留在家乡的通常都是妇女孩子。
6: 清末，方文田远赴加拿大谋生，在洗衣房埋头苦干了20年，攒够本钱后回到故乡购地建楼。后来他的儿子也前往加拿大经营洗衣房和电器维修店，生意版图逐渐扩大，而留守家中的老人与妻儿一直在居庐里生活。不久前，策展人刘洋与方家后人一起整理了家族史，将碉楼主人的故事展示给大众。
8: 这些生命经历它当中有很多很有力的东西，然后也是每一个平凡人用自己的一生去慢慢趟出来的一条路。那我们希望这些路给大家能够看得到，那也能够照应到我们自己如何去面对自己的这一生。
9: 碉楼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哈，这种华侨的奋斗精神还有他们对家乡的这个眷恋一直穿越时空到现在，它是共通
8: 的，
9: 它是没有变化
8: 的，
9: 也是还可以再让我们反哺我们给我们力量的。
8: 是的，
10: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20世纪30年代方家的第二代华侨在蒙特利尔开了一间方式咖啡馆，以优质的环境与服务在当地赢得了口碑。如今自立村中也重现了一间方式咖啡馆，延续着跨越时空的故事。
11: 是他们在加拿大设立的一个咖啡厅的一个旧照。
12: 哦，
11: 所以这个规模来说呢是相当大的，
12: 是那么多座位，
11: 对，有50多卡。那么当时生意非常的火爆，那么当那个年代呢，他们几个合伙人呢在当地也奔上了小康，因为这个咖啡厅呢他们都可以买房买车了。
10: 当年方氏咖啡24小时营业，方家人不知疲倦地打拼积累财富，许多江门华侨都是如此。他们慷慨地回馈家乡，不仅捐资助学修桥修路，还支援抗战。把时间拨回到现在，无论家人远走他乡多久，他们都守望着这片故土。
11: 我们是没有改变他任何生活的一个方式，把所有的生活都回归到他们原点上面，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称之为一个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
12: 走进来感受一下当年侨眷们的生活，然后再喝上这么一杯那个时候华侨们奋斗的咖啡，这感受是不一样的。
11: 对对，这个我们就有游客朋友说这是一个侨味十足的咖啡。
10: 这家咖啡馆也来历不凡，它曾经是一个闲置的旧屋，经过精心修缮和改造，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的新风景。
12: 乐姐，这咖啡馆设计真好啊，就是里面有座位，外面也有座位，而且我们其实坐在外面更好，因为整个这个碉楼群就在我们眼前，很舒服的，是吧？
5: 什么地方喝咖啡最好呢？就是坐在这种屋檐下，
11: 我们就把这个旧建筑呢活化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咖啡。
12: 其实在整体环境当中非常的和谐，
5: 非常的和谐，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现代。
12: 嗯，
5: 因为当我们走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钢的工艺，对吧，现在的木的工艺，
12: 嗯，
5: 然后还有现代的年轻人最喜欢喝的，对吧，最好的最新式的这样的一个口味，
11: 对，
5: 所以就说怎么样去，对吧，与古为新。
12: 哦，
5: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实践。
10: 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人们对核心区的碉楼实施了数据采集和信息化管理，以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地唤醒了沉睡的碉楼。在开平的乡野之间仍矗立着1833栋碉楼。在一家由碉楼改造的餐厅里，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大厨做了一桌地道的开平家宴。
12: 吴师傅好，得谢谢您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菜。我们现在是在碉楼前，然后享用这一餐。
13: 侨民呢会来，很有思念这个菜，
12: 家乡的口味。
13: 对，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呢，首先他很不喜欢那个火蒜。其实蒜呢，它是蒜苗的根，它这个开平的根的意思。
12: 尝一
13: 下这个。
12: 嗯。很脆爽哦。辛辣味儿没那么强了
13: 啊，对，
12: 嗯，我们说的那个独头蒜哈，
13: 独头蒜，对，
12: 小小的，
13: 嗯，
12: 然后但是现在还是很脆的那种口感。
10: 过去华侨们总会把金山活蒜随身携带，在长达数月的海上旅程中，活蒜成为抵御运船之苦的一剂良药。开平马缸鹅肉质鲜嫩， 作为广式烧鹅的核心原料，深受华侨喜爱。
14: 个头很大啊！
13: 对对，
14: 这要卤多久啊？
13: 有40分钟吧。
14: 40分钟的时间。
13: 然后那个马告鹅呢，是本那个广东那个四大名鹅之首。
14: 好吃。
13: 好吃。

0: 美味的这种想念是记忆最深处的这样的乡愁。好的，雀宝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春夏秋冬，您最喜欢哪个季节？那么随风一样自由呢？他就说，春天有沾衣欲湿杏花雨，春眠不寒杨柳风，夏天呢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嗯，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四时之美，其实我们在 古人的诗词当中早已经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是欢迎各位趣宝们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到这个颁奖的环节，恭喜吴昕依旧和随风一样自由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再重复一遍。 恭喜吴昕依旧，随风一样自由，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那么，请你们二位呢，是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s@cctv.com，
1: 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给您发奖。嗯，我们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关注节目下方的甬道，很多精彩的节目相关内容可以点击收看。也欢迎各位把趣旅行精彩的视频发送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舒逸，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曲飞。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6: 天舟十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粤澳通关再提速，两大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

0: 式启用。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被解职，台胞表示大快人心，支持大陆惩毒措施。
1: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 M1A2T 坦克虽全部到位，也难有用武之地。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两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2: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1: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 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17，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3: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1: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6: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 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再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通关服务迎来新升级，出入境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间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请听报道。
7: 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内地与澳门多口岸深化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在横琴与拱北口岸，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校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向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1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快速完成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澳门车主唐先生：
8: 省掉放证件那个动作，直接打几毛，我估计应该快了有个5秒10秒吧。
7: 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张鑫：
9: 为保障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的顺利运行，去年11月，我们在旅检通道启用了智能通关。之后呢，我们将智能通关扩大到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经过模拟测试、实车测试、车道试运行等环节，累计测试的通行车辆已经达到了21万辆次。从实际测试的效果来看，车辆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大概10%。
7: 新模式启用后，跨境司机通关时间进一步压缩，最快10秒即可完成查验。随着两大口岸同步升级，粤澳跨境通关正加快向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方向发展。相关部门提示，本次启用的智能通关为免刷证而非无证件通行，使用该服务的车主仍需随身携带有效实体通关证件，以备口岸工作人员现场身份核查之需。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为汽车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测试支撑。请听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 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建设。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套可科学配比氦气、氮气、氧气三种混合气体的国产创新装备，用于定海号盾构机刀具检查更换等专项作业，助力世界级工程突破超高压禁区，为深海施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请听报道。
13: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14: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透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3: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15: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

0: 生命知识系统都由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1: 我们这套生命知识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登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2: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3: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4: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5: 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请听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0: 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
0: 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入期检查行为可以进行有效监督，可以通过扫码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入期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
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点帮扶的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中坝村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农组织博物馆与网络体系。此次评选活动系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8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项目。评选不仅考量经济产值，更注重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的综合表现。总台定点帮扶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六年多来，充分发挥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公益广告、融合传播等综合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激发内生动力，鼓舞发展热情，助力喜德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今天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增强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因地制宜支持重点区域平台先行先试，推动重点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务实进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考虑。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 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声明，自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台湾各界高度关注，岛内业界、学界及普通民众纷纷表示大快人心，力挺大陆精准惩毒的正当举措，并痛斥民进党当局虚伪贪婪的嘴脸。台商林炳谦表示，民进党当局所谓抗中保台只是谋取政治私利的口号，政坛核心圈层却私下赴大陆掘金独享红利，罔顾台湾整体民生福祉，这种嘴上反中暗中捞金的虚伪面目早已被很多台商看透。还有台商表示，民进党当局常年设限阻挠两岸民间交流，对普通台胞赴大陆求学、就业、经商层层打压，却放任绿营高层亲属在大陆安稳任职牟利，这种双标做派早已引发民怨，此次大陆台企主动切割合法合理。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成表示，大陆明令禁止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牟利，是对一边赚大陆钱一边搞台独的精准反制。刘世芳身为民进党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大肆煽动两岸对立，打压两岸交流，对自己外甥在大陆台企牟利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次事件再次反映大陆方面绝不容许台独顽固分子吃饭砸锅。台湾学者张立奇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奉行绿能你不能的双重标准，过去对两岸婚姻民间交流百般刁难设限，如今自家高层亲属被依规处置，便刻意操弄政治悲情转嫁责任，企图污蔑大陆针对广大台商，可谓用心险恶。台独势力一边高喊反中口号博取政治声量，一边暗中在大陆经商获利，同时又极力封堵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融合的正当渠道，言行相悖，虚伪至极，令人不齿。民进党当局应摒弃政治操弄，停止破坏两岸关系，把施政重心放回岛内民生治理，正视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大局。有台湾博主7号发帖抨击台陆委会，指其气急败坏，妄图将事情硬扯成大陆打压全台湾民众，让人笑掉大牙。这位博主指出，大陆明文规定严禁资源支持台独，针对的明明就是绿营台独分子，民进党及其支持者青鸟只会偷换概念，拉全台湾人当挡箭牌。他还调侃，你们是不是以为喊两句口号，大家就会傻傻的跟着抗中保台呀？还有岛内网友质疑，别人在大陆做生意就是被统战，民进党官员亲戚在大陆做生意就是所谓正常贸易关系。更有岛内网友调侃，陆委会搞不清楚状况，让两岸心理距离越拉越远的正是陆委会自己。社会工作人员简称社工，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协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促进发展或恢复其社会功能，谋求其福利的专业工作者。在台湾，社工工作覆盖范围广泛，从社区活动到居民生活的大事小情都需要关注。台北市中正区新营里里长庄百臣具有社工背景，他常年投身关怀工作，对社工的历程相当有感。庄百臣：
6: 第一个部分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考试制度，其实社工一直以来以服务人为主体嘛，可是我们的证照制度啊，培养其实就是会背理论，会背法条，但是真正面临到高风险个案，常常会需要一些临机应变的能力，甚至是像最近比较沸沸扬，就是敏感度培养的问题。
5: 庄百臣指出，近年来岛内社工生态日益严峻，相关人员逐渐减少，加上不友善的薪水报酬，都让社工人力越来越吃紧。
6: 怎么样有一个合理的薪酬给这些专业人员，然后让他们的位置是可以受得一定的尊严，我们社福团体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给社工一个合理的愿意让他留下来的待遇。大家说良禽择木而栖嘛，那我想真正愿意留下来的当然都是有抱负的人，可是饿着肚子有抱负是没有办法撑很久的。
5: 根据台湾社会工作职业安全心理卫生调查，中度以上过劳的社工达 78.18%，其中更是有 47.2% 属于重度过劳，也就是几乎每两名社工就有一人处于重度过劳状态。另外，在职场的心理健康方面，67.27%的社工有中度以上替代性创伤，46.41%社工出现中度以上职场忧郁， 还有 26.8% 的社工曾自费寻求心理咨询或到精神科门诊寻求医疗帮助。庄百成，
6: 我们认识有在互动的公部门来说，其实社工普遍大概都缺了至少50%到60%以上，那变成说每一个人的工作负荷量都成长至少要2倍3倍不止。
5: 据统计，在台湾所谓六大都市中，新北市的社工人数缺口最大，达206人，第二是桃园市缺157人，高雄市缺141人，排第三。台湾家长团体联盟辅导理事长彭淑叶表示，增强留住社工的诱因，改善环境制度，都是稳住一线社工人力的关键。
7: 常常他们会面临一些比较不友善的威胁，还有社会舆论的批评，在在的来说，他其实心理压力是蛮大的，再加上其实他们还没缺乏了一些法律啦，一些相关机构的实质支撑。
5: 台湾社会工作职业安全心理卫生调查分析社工工作环境的各个方面，其中制度支持力这一项得分最低，平均分数只有28.62分。彭淑燕指出，制度层面支持缺失，社工只剩下家人能给予支持。另外，相关评鉴制度反映不了一线的真实情况，当局制定决策时又常常忽略一线社工的专业意见，这些都导致现实与理想落差太大，社工人才自然日渐凋零。
7: 如果光靠热忱支撑，其实应该也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是不是可以在行政简化上面多下点功夫，优化一下它的薪资结构，缩小一下城乡的差距啊，也会有一些晋升的管道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鼓励。
5: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西方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陆军向美国采购的108辆 M1A2T 坦克最后一批28辆日前已运抵台北港，并由拖板车运往接装部队。台防务部门称，由于前两批坦克接装与换装训练已累积了充足的经验，最后一批坦克有机会于今年底前完成成军，将进一步强化台湾北部的装甲战力。 那么 M1A2T 坦克真有台军吹嘘的那么强吗？

0: 这108辆 M1A2T 坦克全部到位，又能给台陆军提升多少战力？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台媒称，按照分配规则，这批 M1A2T 坦克除部分用于装甲训练指挥部外，主力将投入台陆军第584旅，另有一个战车连配属陆军第269旅。有分析称，这108辆 M1A2T 坦克并不是平均分配部署，而是集中强化台湾北部的几个关键装甲节点。张老师，台军把 M1A2T 坦克主要部署在台湾北部有何用意？
3: 台军认为，台湾北部的所谓政经中心，包括台北、新北市解放军可能采取斩首作战或者直接登陆夺取的首要目标，所以呢，把它最新型的 M1A2T 坦克集中部署在台湾的北部。其中呢，584旅隶属于第六军团指挥部，驻扎在新竹县。这个旅下辖联合兵种第一、第二、第三营和炮兵营，之前呢装备台湾自己拼装的勇虎主战坦克，它呢主要负责台湾北部啊，特别是新竹一带的防卫任务，向北呢扼守台北港、桃园机场等枢纽，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突击和空降，同时呢还负责防御台湾西北部的平坦的海岸线，这里呢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可能的登陆地点。269旅呢隶属于第六军团指挥部，驻防在桃园，同样负责台湾北部地区重要目标的安全防护，执行反空降、反机降、反突击、反破坏、反渗透等应急作战的任务。269旅下辖它的机械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营，还有一个坦克营和一个炮兵营。那么按照它的计划呢，269旅一个连装备 M1A2T 坦克，主要部署在林口龟山交界高速公路匝道旁的这个金龙营区，负责林口反机降的任务，同时呢用来防堵解放军利用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进入台北市。之前呢这两个旅可以说已经名声在外了负面新闻不断，比如说在2022年5月份，584旅的一辆 CM11 坦克，也就是勇虎主战坦克，在训练的途中呢撞上了公路中间安全岛上的电线杆。2023年9月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呢，一辆勇虎坦克的M240 同舟机枪发生了走火事件。此外呢，584旅的士兵还曾经自拍照片向朋友炫耀他在部队的生活，其中呢有新兵在营区寝室内饮酒。而根据台媒22年的报道呢，269旅曾经在短短七个月内发生了两起军事轻生死亡的事件。实际上最早台军是打算把这些坦克呢部署在所谓的中枢卫戍区外围，但是经过汉光38号演习实兵验证以及美国方面的建议，最终呢 M1A2T 坦克部署计划发生了变化，改为分配上属单位部署在台岛的北部。
2: 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称，由于前两批坦克接装与换装训练已积累了充足的经验，最后一批坦克有机会于今年底前完成成军，台湾北部的装甲能力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张老师，台军说的成军是否真的意味着形成战斗力？ M1A2T 坦克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3: 台军所谓的成军就是形成战斗力的意思，但是呢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它形成战斗力恐怕呢也是一个基本的作战能力。比如说车组人员能够进行基本的操作，他的驾驶员能开车，炮手呢能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弹药瞄准射击，简单来说就是开得动打得响。但是呢要想形成真正的独立的作战能力，差距会比较大。那比如说你要能够适应各种路面的驾驶，能够很好的克服各种障碍，要能够熟练的操作。其次呢你还要 能够进行独立的维护保养。

0: M1 坦克呢是十分复杂的，也比较娇贵。之前啊，曾经提供给乌克兰，那么乌军抱怨呢，M1 坦克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比带来的帮助还大，对它进行独立的维护保养，包括进行维修，要求都很高。所以呢，台军的这些部队呢，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大的维护维修任务，恐怕还是要有厂家的技术保障。总之，它的维护需求和后勤压力对台军现有的后勤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另外呢，这是最基本的使用和维护，要想充分发挥作用，还要做好战术协同。由于台军呢，没有为坦克采购战场信息管理系统，各坦克之间的协同呢，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因为沟通的问题，发生多辆坦克打同一个目标的问题。之前 M1A2T 坦克在台军中的演练，主要是一些最基本的科目，并没有进行实战条件下的复杂战术背景的演练。这也体现出台军对他的相关部队的操作水平、装备保障水平并没有信心。
1: 是的，以台军现有的能力水平，能否真正驾驭这型坦克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有分析称，这批 M1A2T 主战坦克搭载120毫米滑膛炮，结合先进的火控与夜间系统，将成为台军防卫台湾北部的重要地面打击核心，也象征装甲部队迈入世代交替的关键阶段。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M1A2T 坦克真的有台军吹嘘的那么强吗？
0: 台军鼓吹 M1A2T 是地表最强坦克，但实际上呢，美军自己都不敢吹这个 M1A2 坦克是世界上最强的坦克。而且呢，相对于美军自用型的 M1A2 坦克的最新版本，那么台版的 M1A2T 可以说是一种缩水版坦克。第一它的防护更差，它没有安装平油装甲，而 M1A2 系列坦克最引以为豪的优点就是有这个平油装甲。那么这种平油装甲呢，在抗击穿甲弹的时候呢，有比较好的效果。取消了平油装甲之后呢，它的防护性能也会大幅度的缩水。而且呢，M1A2T 没有安装主动防护系统，难以应对巡飞弹、反坦克导弹、单兵火箭弹的饱和打击。第二呢，它的火力更弱，它没有配备采用铀合金弹芯的穿甲弹，而是配备使用钨合金弹芯的 KEWA1 穿甲弹。这种穿甲弹的穿甲效果呢，还不及钨合金穿甲弹。后者呢，这个弹芯有自滤效果，穿甲能力更强。而且呢，M1A2 坦克呢，仍然采用的是44倍口径的身管，也就是说呢，它的身管长度是口径的44倍。身管总体来说呢是比较短的，相较而言，你像德国装备的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它的身管的长度更长，这样呢，它的炮弹的炮口动能就更大，穿甲能力更强。那么身管比较短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劣势。此外呢，M1A2T 在台湾呢必然会水土不服。美国的 M1A2 它的最新型重量超过了70吨，台军的 M1A2T 坦克呢，因为没有使用平油装甲，重量降低，但是呢也有60多吨。而台岛呢属于多山的地形，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无论实施战略机动还是战术机动都是很麻烦的。特别是台湾的很多桥梁承载力难以满足 M1A2T 坦克的这个承重要求。所以呢，它的运用机动限制是非常大的。那么，台军引进区区108辆 M1A2T 坦克，仅占台军坦克总数的1成。相比之下，解放军已经装备了100坦克，性能上要超出 M1A2T 一代，而且呢，重量更轻，更加适合在台岛机动作战。而99改坦克的三大性能也超过了 M1A2T。此外呢，解放军步兵部队也拥有完善的反坦克火力配系，如果再考虑到解放军的空中优势，那么台军想要用这些坦克和大陆对抗，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生、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那么，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这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选播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只顾操弄对立，赖清德所作所为致使民怨沸腾。节目嘉宾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这些年来，民进党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纷纷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会台善意。那么庄银希女士，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5: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今年大陆推出了10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还是说去年的赖17条，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9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9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4: 如您所说，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台湾民众均超过了半数。所以庄银希女士，您认为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原因是什么？
5: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商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盛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4: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且在民调数据当中，我们注意到有接近66%的台湾民众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么于强先生，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呢？
6: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六乘六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四成，那么六乘六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七成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七成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两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七成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

0: 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遇见博物馆要去到深圳湾文化广场，在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中，看跨越世纪的碧毯艺术对话。
1: 传承由我，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洪州籍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的传承故事，以劳模匠心手非遗茶香。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1: 最后我们要去到湖南图书馆探索智慧修复，看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时代。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让观众重新审视碧毯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与当代价值。
0: 本次展览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

0: 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十七、十八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壁毯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壁毯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壁毯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1: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壁毯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壁毯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四十余件馆藏国宝级壁毯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壁毯，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柯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壁毯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壁毯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2: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1: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壁毯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壁毯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壁毯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壁毯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壁毯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壁毯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壁毯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3: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壁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壁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壁毯，那个时候那件壁毯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织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织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1: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 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择剪缫丝清水煮，剪丝练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蝉之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壁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壁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壁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3: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壁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织毯跟织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1: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二十世纪初北方壁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饰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3: 像这个蓝色的壁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1: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4: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三几年的时候 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可以说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1: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底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瑞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3: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教育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1: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3: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1: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 王煌生介绍说，
3: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碧坦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碧坦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1: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碧坦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表示，
3: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碧坦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碧坦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碧坦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碧坦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1: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碧坦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不久前落幕，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酸茶的推广宣传中。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他正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从鲜叶的摊晾、柴火蒸青，到手工艺碾成茶团、竹箩厌氧发酵，每一个步骤都尽显匠心，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德昂族千年的非遗技艺。
5: 以劳动坚守技艺，以匠心传承文化，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德宏台记者莫俊文、金花一起走进德昂山，聆听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7: 我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马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呢。
8: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7: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话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8: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7: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了一家人都在做。
8: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腊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9: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 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这个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8: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腿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7: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这个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
8: 在赵辣腿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辣腿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7: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的路了嘛。
8: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辣腿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7: 现在的话，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8: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险峻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使它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
1: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暗藏着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是打仗的守城秘器？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2: 青岩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岩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岩的石墙古巷间。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0: 北京好青山啊，汉山金鸡翡翠手边的。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仰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3: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千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调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靠的就是演兵习武，演绎的是正戏不连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驻守边关。
3: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绕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4: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五虎藏之的，那时候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叫金石缝的那种。
3: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4: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明清时候的工艺，包括所有用的材料都没有改变。
3: 而比坚硬的石材更有效的防御，来自古镇先民的营建智慧。
4: 当时听到的说，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了嘛，外面那道城呢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3: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青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

0: 进入阶校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六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1: 你去啊，你去。
0: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盐豆腐之称的脚板皮，青盐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三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盐最为出名的是鸡辣椒、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2: 快点啊！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方新粉、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那几位啊？来，让一下啊，让一下。
0: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3: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4: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0: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旧隅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旧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绘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11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3: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5: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盐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据记载，青岩古镇近5.8平方公里的面积， 却曾有11座戏台。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来的过客。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如何让他们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推出公益古籍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易乐基的报道。
2: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3: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2: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 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0: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
1: 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四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
2: 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寻、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 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1: 许志云表示， 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2: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籍保护就是把古籍修复好、妥善的保存好。古籍是数值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古籍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1: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 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民族英雄林则徐与新疆伊宁有何故事？
5: 良渚古城核心区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新疆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风寒与沙尘，本身又是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从而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5: 自汉唐起，伊犁河谷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元青花凤首扁壶有何特点？民族英雄林则徐与伊宁又有何故事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新疆伊宁下集。

0: 每周二早晨，伊宁市苏拉公村的牛羊巴扎准时开市。苏拉为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工为工的音变，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自乾隆22年起，清政府组织绿营官兵携家眷进行屯田戍边的兵屯。驻防伊犁河谷的八旗兵和家属驻边屯垦的旗屯，将犯人发配至新疆劳动的浅屯，招募农民戍边开荒的民屯，以及从各地迁徙维吾尔族到伊犁地区的回屯等多项增加当地人口、开荒屯田的举措，为边疆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年盛夏，距离伊宁市区70千米处，6万亩的天山花海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圣地。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1: 这片就是我们种的地福草，这可以观景。这地福啊是一种中草药，论的时候还可以当菜吃。
0: 薰衣草盛花期，也正是园区负责人刘世昌最忙碌的时节。
1: 我们园区总共种了22000亩地的薰衣草，太公兰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2004年，带了100克薰衣草种子在太空遨游了18天，经过地面15年的选育扩繁，太空育种的薰衣草比原有品种每株多出1-2寸花，出油量也相应增加。
0: 而支撑起这一方人间花境的，不仅是航天带来的太空黑科技，还有每一小时就需要消耗掉约1万立方米的灌溉用水。这源源不断的水从何而来？其实正源于一位历史人物与这里的特殊缘分。
1: 如今的花海的景观和农业的丰收，这一切也离不开100多年前林则徐主持新修的喀什河龙口工程。
0: 清道光21年，虎门戒严运动后，林则徐被贬谪至新疆伊犁。抵达这里后，林则徐积极投身于屯垦和水利建设，用他在南方兴建水利的经验，主持修建了喀什河龙口工程。将丁庄抛石、木架渡槽等内地成熟的水利工艺引入边疆，落地伊犁。
2: 伊犁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范立杰，
3: 林则徐来了以后，他就把南方就是他们那个成熟的那种施工工艺带到了我们当地来，他就把这个木架渡槽的运用整个发扬下来了。因为当时渠道比较短，灌溉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他想着是把这个上游和下游的这些渠道给串联起来。草体它是 U 型的或者矩形的，当时用的比较多，把这个拼接起来。当时会用一些油毡铺在里面，然后起到一个防渗水的一个作用，然后用一些墩子把它支起来，相当于飞渠一样，将水呢向下游进行输送，完成了灌溉的过程。
0: 木架渡槽跨越山涧沟壑，因喀什河水以规划路径灌溉荒原。清道光24年，全长约250千米的阿奇乌苏大渠全线贯通后，成功灌溉两岸近10万亩土地。它与伊犁河支流交织成一张精密水网，支撑起1.5万驻军粮秣供给。在伊犁各族人民持续整修下，这条承载着林工精神的人民渠，如今已贯穿多个区域。灌溉面积增至现在的140余万亩，丰沛的水源滋养出殷实的边塞沃野，各色的文化商业交流也从中原地区奔赴而来，在这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伊宁市文博院的赵志辉与同事 正悉心守护着这座建成于清乾隆46年的古寺——伊宁陕西大寺。
3: 看这个城里的设计，整个四边形，然后成个八角。
0: 乾隆年间，在当时移民实边国策推动下，大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民众西迁，定居伊犁宁远城。来自陕西关中的工匠，将台梁式木构斗拱技艺带到此地，建成了这座伊宁陕西大寺。
3: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柱础和木柱，就取材咱们当地的石材和木材，陕西的工匠雕刻的。这侧雕刻的是咱们中原的元素莲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元素石榴。这个廊柱上面这个彩绘画了这个三串葡萄，这个上面描绘的是九朵洛阳牡丹花。内部装饰洗出了咱们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飞檐斗拱、廊檐对亭都是咱们中原这种方式来建造的。
0: 各民族文化在伊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塑造了极富伊犁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维吾尔族民居的大廊檐舒展如意，乌兹别克族塔楼线条流畅，轮廓精巧。它们与俄罗斯族建筑上规整的线条相交融，凝结为雕花繁复的窗棂。这些风格各成一体，又相互叠加。一窗一檐，一门一廊，都印刻着这片塞外热土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在距离伊宁市约3000千米的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关于新疆伊犁地区的清代年画。这幅年画生动地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全境，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追随大军赶大营的场景。
2: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副馆长王倩：
4: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当时追随西征的队伍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所创作。城墙下边的这个河柳就是伊犁河，画面中部的这些挑着扁担街角或结伴同行的，就是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
0: 大量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货郎追随左宗棠大军足迹，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和日用商品，形成了3000货郎满天山的盛况。他们不仅带来了京津地区的百货，也将内地的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等文化民俗带到了伊犁，史称百艺进疆。
4: 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当时也被称为大营客，他们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伊犁，沿途设点经营，在商旅聚集的地方呢，就形成了市集和商铺，汇远城和宁远城就因为赶大营而形成了商业街。
0: 历经百年，各族的商贸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之中，共同构筑起伊宁商业的繁荣。
5: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喀山旗。
0: 旗在维吾尔语中是匠人的意思，伊犁老城街区内匠人云集，铸锅的喀赞旗、智囊坑的托诺旗、柔皮革的昆旗、打铁桶的契利克旗、缝花帽的托普旗、制骨的纳格尔旗，匠人在此扎根劳作，用双手延续着一座城的温度与记忆。阿卜杜许库尔 阿布都卡德尔是家族第三代制鞋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皮袜子是伊犁地区特有的食用之物。
6: 做鞋40年，这个皮袜子保暖不滑，

傍晚的六星街中心广场，发扬琴声与掌声交织。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伊犁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成了街巷里最亮眼的风景。演奏者都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唱的是关于这条街的乡愁。

0: 六星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六条主干道呈放射状延伸，构成六角星形布局。多个民族在此比邻而居。10年前，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
1: 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政府单位呢给我补了一个14万块钱的政策补助，就是来为了扶持我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
0: 如今，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蜕变为热闹繁华的旅游目的地，上千家特色商户星罗棋布，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来人未尽的喧嚣与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中欧班列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2017年，考古人员在位于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一处被大火焚毁的远古粮仓，在大约1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遗存碳化稻米的总量接近20万公斤。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在古城内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稻田遗迹。
2: 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呢？良渚古城当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我们通过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古国良渚》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一座5000多年前的江南水城，城内51条河道纵横交错，在核心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工营建的高地，供舟船停泊的码头，构成了良渚先民临水而居的生活图景。在良渚古城繁荣发展的数百年间，稳定的环境和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起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良渚古城中究竟生活着多少人？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研究员王林远。
5: 实际上呢，这个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作为实证良渚进入国家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的。良渚古城呢，它的体量非常大，它的人口呢，城内可能据测算呢有2万多哈，加上这个近郊的可能有3万多，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大城。
3: 这么多的人口，他们吃什么？良渚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2010年至2012年，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莫角山东坡自西向东布设了一排探方，对这座巨型土台展开解剖发掘。他们的初衷是厘清土台的边界和堆筑过程，却意外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12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灰坑悄然现身。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6: 他们在良渚木角山发现了一条探沟以后，发现了就是说一个厚厚的灰褐色的一个地层，他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对这种灰褐色的一个地层进行一下复现。
3: 这些灰坑并非普通的坑穴，而是良渚先民集中堆积生活废弃物之地。11号灰坑长近30米，宽17米，深0.8米，共分为3层。其中第3层，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层，出现了大量碳化的稻谷、木炭、草绳。
6: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向了一种叫做科技考古，也就是把现代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这个考古工作，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当时认为11号是个灰坑，通过植物遗存的复现，以及刚才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从这个定量分析到分布范围的确定， 到地层厚度的测量，发现了小碎轴。小碎轴是实际上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特征。
3: 小碎轴位于稻壳底端，连接水稻茎杆和米粒，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作为通道向米粒输送营养。一个小碎轴对应一粒大米。考古学家估算，这里的探沟发现的稻米总重大约1.2万公斤。
6: 那么我们在浮现这个当时稻米的时候，实际上跟稻米同时浮现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钛块，大块的木炭，当然里面碳系是很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木炭可以发现，这些碳化米很可能在因为火烧引起粮食的倒塌以后再保留下来的。
3: 在良渚古城，像莫角山东坡这样的碳化稻谷堆积地点，考古人员已经发现6处，其中池中寺遗址体量最大，堆积最集中。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楠：
7: 池中寺的位置呢是在莫角山大型台地的南侧，池中寺本身呢也是一个人工营建的一个台地，那么它大概有1万平米。那么在这个发掘钻探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台地的这个下方碳化的稻谷遗存。那么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呢，当时呢这一块呢很可能就是莫角山宫殿的良渚古城的这样一个粮仓。
3: 池中寺遗址的碳化稻米堆积共分南北两大片，南片叠压在池中寺的台地下，面积达6700平方米，北片仅局部叠压于池中寺台地下，面积达5150平方米。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8: 池中寺里面呢大概有40万斤的碳化稻米，这说明良渚古城里面它是有粮仓的，这个碳化稻一定是粮仓废弃以后的倒塌堆积嘛，它的储存的粮食的量非常巨大。
3: 考古发掘及钻探显示，池中寺遗址的西侧和南侧为低洼湿地，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大片水面，在池中寺和莫角山之间则是一处面积大约3.4万平方米的大型蓄水池。考古人员推测，它是城内宫殿区的重要水源地。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6: 水源近的话，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安全嘛。实际上，这个池中寺也好，这些粮仓以及大部分都是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所以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高耸的，是有利于稻谷的储藏与保存的。
3: 城内堆积如山的稻谷，彰显了良渚古国雄厚的农业实力。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并未发现大面积的稻田存在，也就是说，良渚古城区内的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这些储量巨大的粮食来自何方？那些滋养着都城血脉的广袤农田又在哪里？2009年底，杭州市余杭区上环桥村进行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茅山南坡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考古队迅速介入，确认这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里不仅包含近3万平方米的良渚先民居住区与墓地，更重要的是，它的外围还环绕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田埂与灌溉水渠将稻田划分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田块，每块面积约2000平方米。 展现出良渚先民在稻作农业上的有序规划与土地利用智慧。
6: 我们当时得以发掘的出来的这个稻田进行了系统的取样，每一个样品都进行了锥规体的分析，锥规体的这个系数，就是一颗锥规体，发现一颗锥规体就相当于上面这个稻谷有多少克。良渚古城控制了周围的广大地区，那就可以利用要求周围粮食生产的村落来送供粮食。
3: 在史前聚落考古中，茅山遗址是难得一见的兼具居住、墓葬和农田区的遗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生活了2000年。从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广富林文化，一直有人在这里生息劳作。良渚古城赖以生存的稻米，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这片弥漫了上千年烟火气息的肥沃土地。
2: 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生存基础，而当基本温饱得到保障，这个社会便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其饮食结构也呈现出多样性。
1: 在贯穿古城的钟家岗、古河道的淤泥中，出土了大量有机质遗存，为系统复原良渚先民的饮食构成提供了重要的食物证据。在良渚先民的食谱上都有哪些食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
3: 良渚城内的古河道中有3条主河道，呈工字形布局，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城，构成古城初建时的水运动脉。沿钟家岗河道两岸密集分布着人工营建的台地遗址，见证着昔日的聚落格局。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8: 钟家岗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啊。这个遗址呢，它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在莫角山供电区的东边，离莫角山就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就很有代表性。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的定性就是它河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表明钟家岗边上是有高档的作坊遗址的。
3: 为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考古人员对发掘出的泥土进行了系统浮选，结果令人惊喜。由于河道淤泥长期处于缺氧的密闭环境，使得良渚古人丢弃在河中的物品，即便未经火烧碳化，也得以较好保存。
8: 那么这些作坊区里面有些做得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丢弃在这河道里，我们后来经过发掘就证明这个里面还真是个聚宝盆，河边上就是一个生活居住区，那个地方就不停地倒生活垃圾，很多是厨房垃圾，因为它是淤泥环境啊，有些有机质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除了吃水稻还吃什么，有很多新的一些解读的。
3: 随着钟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和淘洗清理，良渚先民的水果清单逐渐呈现，这些水果包括南酸枣、桃、甜瓜等多种水果。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云飞：
6: 这些核和种子的大小是跟外面的果实的大小是存在一种相关性的。那么这些水果像桃子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像甜瓜也进行了研究，那么已经跟野生的祖先种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已经经过人工的栽培管理，像这种良渚的时候出现的这桃核都比以前出现的桃核都要大。
3: 在钟家岗的古河道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猪骨在哺乳动物骨骼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相当一部分猪很可能已经被人类驯化了。如何判断这些猪是被人类驯养的家猪而非从原野上猎获的野猪呢？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宋书。
9: 正常动物齿龄扭曲，齿龄应该是比较平直的，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呢，尤其是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它的齿裂很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个是被很多相关的学者定义为家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病变的一种标志。另外还能看到一定比例的线性牙釉质发育不齐，也是由于人为的干预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些牙齿上的结构发生变化。
3: 在钟家港古河道还发现了一些人骨，经过检测，他们吃的不是稻米，而是小米之类的粮食。小米主要产于北方，这说明古城里的居民或许是工匠，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异乡。
1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1: 红儿中啊，
1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3: 我要你活下去。
14: 你死了我怎么活？
1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6: 还好嘛，
17: 发呆是忘了尝了。
1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9: 丢了什么？
15: 用声音描摹影像，
20: 生动越剧场。
21: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22: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23: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21: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24: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25: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21: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22: 天青哥，我想你。
12: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21: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26: 第八十九集，天青腰间的枪伤血流如注，半边的身子都已经失去了知觉。天青拉下挂在廊檐下的练功大带，狠狠地在腰间扎紧，伤口的剧痛似有暂时的减轻，手中那拾来的枪已被他攥得温热。他举到眼前看了看，轻轻地摸了摸扳机，不知道这枪里还有多少个子弹，如果弹无虚发的话，没准还能取几条日本人的性命。希望至少有六颗，一颗为爹，一颗为三叔，一颗为三婶，一颗为殷姑娘，一颗为明翠，一颗为银香。要报的仇数不胜数，自己能量有限，唯余尽力而已。这一生能做的也不过是尽力二字。他并不指望能在日本人手中生还，他宁愿站着死。失血已经太多，天青握紧了手枪，努力平复脑中一阵阵的晕眩。门后墙角有他惯常练功用的靶子架，天青缓缓地一步过去，随手拔出一杆枪来支撑身体。着手之处觉得沉重，迷离晨光中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柄精杆黑鹰大枪。这大枪乃是挑滑车高宠专用，比寻常的银枪宽大，最显威猛。挑滑车也是一出天青喜爱的武生重工戏，那高王爷虽然战死疆场，但单人连挑十二辆滑车，大挫金兵锐气，美名万古流传。 北京沦陷后，这出抗金戏已经不能唱了，天青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舞几次大枪下场，聊以慰怀。此时他的脑海中又涌现出那盖世英雄临阵杀敌时的激越场面，他长吸一口气，就用这杆大枪拄在手里，站定在街门后，门扇就要被撞开了，已经看得见枪口伸进来乱扫，枪管上红白分明的太阳旗凶狠地在空气中搅动。天青以他临场登台的稳定细致，最后检视了手中的枪，扣准扳机，抬起头望向天空，日头已经跃出东方，虽然隔着一层薄雾

0: 光芒清冷，依然照得四下里一片澄明。北京冬日的晴空，万里无云，如一块蓝玉，清湛地覆盖着整座城池，映照在古朴的小院里，映照在天青俊朗的面容上。天青轻轻地开口，无声地说了几个字：樱草，珍重。
1: 剧痛，无边无涯的剧痛。樱草已经搞不清这剧痛是来自哪一处，是头，是肚腹，是哪一处的身体，还是虚幻不可触及的内心。他只能感觉到整个人都陷落在这深深的痛楚之中，半昏半醒的煎熬挣扎，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永无止息。五姑娘，可忍着点儿，就快了，快了。殿监哥，黄英的抽泣隐隐传来。五姑娘，锦爷他迟点就来，姑娘您当心身子啊。樱草闭紧双眼，不愿睁开也不肯睁开。如果只要闭紧双眼就可以回避这世界，他愿意终生都不再睁开。如果只要关闭大脑就可以不再回忆，不再思考，他愿意就此遁入失忆的深渊。但是他得活着，得看，得听，得想，得在这茫茫人海芸芸尘世孤独地挣扎。樱草感觉得到身体的撕裂，崩溃般的剧痛，以及生死交错的虚空之后身下温暖的蠕动，响亮的啼哭。那是他和天青多少次期待过的场景，梦想过的声音。生了，生了！耳边依稀传来喜悦的呼唤，是黄英，是玉药，还是什么陌生人？这遥远的声音只能让樱草更加真切地逼近了心底的痛，痛得锥心刺骨，痛得意乱神迷。他辗转地呻吟着，急促地喘息着，模糊听着身边一阵阵的低语。
0: 男孩女孩？
1: 是双生，一男一女。
0: 哎呀，难怪身子这么重，可疼死我姑娘了。
1: 只可惜这一双儿女一出世就……
0: 别哭别哭，当心他听着。
1: 还没消息啊？
0: 找不到。
1: 你确定是？
0: 不会错，报纸都登了。
1: 别给姑娘看见。
0: 迟早瞒不住他，北京城到处在传。
1: 锦爷真是条汉子。
0: 是啊，别说了。
1: 樱草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世界只剩下一片茫茫的黑暗。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不知是第几夜了，整个天地都已熟睡，只剩樱草自己静坐在一片空寂之中。昏黄的烛光映在炕上，映在孩子们的脸上，圆胖的小脸，都是笔直的眉，清朗的眼，轮廓分明的唇，和他们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2: 给孩子取个好名字，
0: 就叫念竹吧。
1: 天青哥，咱们现在有一男一女了，女孩叫什么呀？ 没人应声。樱草嘴角含笑，歪头凝视着想象中的天青，却见天青的笑容渐渐淡去，依稀的人影消逝在一片黑暗中。他急切地伸手去拉他，却拉了个空，天青又不见了。和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情形一样，总是在那儿，却总是在伸手触碰的时候又不见了。樱草相信天青还在，准定还在。他摇晃着起身下炕，追随着那一点点的气息走出屋门。樱草能感觉到天青就在身边，闭目可见，呼吸相闻，他看得到天青那熟悉的眼神和微笑。 甚至能感觉到天青强有力的手始终牵引着他的每一步。
0: 答应我，努力活下去，你活着就是我活着。我纵然尸骨无存，一颗心也永远在你身上。劳你辛苦，把念珠养育成人，保家卫国，成我未竟之志。若是终于能迎来太平年月，就教他学武生，唱好咱爹和我留下的戏。
1: 樱草含泪应答，仿佛也听到了天青轻声的回应，循声而去，却被地上的磨盘绊了一下，一切都消失了，天青的声音和身影都不见了。这不是樱草和天青熟悉的院子，这是黄英和玉耀的家，是永定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宽敞的农家大院摆着各种炊具农具。樱草缓缓坐倒，手捂在心口，压住一阵阵控制不住的迸裂。衣襟之下有个小小的东西，他拉出来握紧，是个红绳拴着的铜牌，上面有天青的手则，有他和天青一起抚摸过千百遍，早已铭刻在心的祝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樱草抬头向天，只见长空浩浩，无日无月，四下笼罩着仿佛直逼生命尽头的漆黑。一声安雅的呼唤从樱草心底最深处蹦出，碎裂在静无声息的虚空中。
3: 天青哥，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你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0: 滔滔永定河水日夜不息地向着北京城内奔流，临河老树下常坐着一个清丽的女人，看顾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双秀目静静地望向河水流去的方向。有时候她唇边轻轻哼着曲子，村里没人能听懂那是出什么戏。

0: 2014年12月29日，北京，曲嫣然驾着自己的小车行驶在北五环公路上，车窗之外一片严寒，窗内的她额前却出了微汗，一头飘逸的长发沾了几缕发丝在绯红的脸颊边。这是周一的上午，整个北京照例又成了一个大停车场，排排车道塞得水泄不通。嫣然还特地迟些出发，满以为能够错过上班高峰，结果依然在路上堵了2个多小时，直到11点整，离目的地回龙观还有3-5公里，眼看要错过约定的采访时间了。
1: 哎呀，笨死了，应该坐地铁的。
0: 嫣然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明明13号线可以直达呀，图方便开的哪门子车呢？抵达回龙观之后的情形又让他觉得开车这选择没什么错。回龙观太大，近1000万平方米的社区，他要找的那个楼盘北京人家离地铁站好远，步行的话得下午才能赶到。嗨，这地方在解放前根本就是乡下吧，十几年建设下来也成了新北京的一部分。此次远程奔袭是受主编派遣，找一位京剧前辈做个采访，嫣然接到这个任务还真为难。
1: 老大，我从没看过京剧，连生旦净丑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你让我去采，你太坑爹了。
0: 先做点功课再去，文化版编辑怎么能不会写京剧呢？这可是国粹啊。看你资深才交给你。这次采访很重要，世纪老人，百年京剧史的见证人，戏曲界人人都要尊他一声先生，懂吗？约见一面挺不容易的，你好好找个角度写篇有深度的稿子出来，放在新春特刊里。
1: 得嘞。
0: 嫣然举起新买的 iPhone 6手机，循着手机地图在北京人家重重楼宇里寻找着，满脑子还回荡着车里播放的丝竹锣鼓。他真是认真地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戏曲这么博大精深的东西，岂是突击能懂的？听了一大堆京昆唱腔 CD， 最让他有感觉的反倒是电影《霸王别姬》的原声大碟，一个柔润的嗓音婉转唱念。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虚？
0: 京剧也会是这样吗？要找的人家终于到了，这是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上班时间四下静谧，只有几位大爷大妈在小区花园里晒太阳。嫣然乘电梯到了16楼，气喘吁吁地拉去脖子上的围巾，整整大衣的衣领，按动了门铃。门很快打开了，一位老者出现在了面前。嫣然愣了愣，他从没见过如此英挺的老人家，虽已鬓发斑白，却依然精气神十足，身姿矫健，面容清朗，五官轮廓鲜明，一双剑眉星目尤其吸引视线，整个人几乎散发着逼人光彩，比年轻人还更具风华。开门的人率先开了口：“
3: 您是屈老师？”
0: 嫣然已经知道黎元忠习惯称人为老师，但是被一位年纪足可以做自己祖父的前辈如此称呼出来，还是一时慌了手脚。
1: 是啊，不敢当，就叫我小屈吧。哎，这是林英草先生家。
4: 是，妈，屈老师来了。
5: 请进，请进。
0: 客厅里传来一声苍老的呼唤，嫣然转过屏风，只见迎面露台窗下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是这么的苍老，老的整个身子都如风干了一般，脸上、脖子上、手上。

0: 皮肤全已松弛，但是腰背挺直，坐得端端正正，一身浅灰对襟丝棉袄，双手交叠着搁在膝前，言语描摹不出的一派娴雅。老人微笑地望向嫣然，神情温婉平和，满头白发整齐地梳向耳后，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丝丝银光。
1: 曲老师，午安。
0: 嫣然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曾被自己视为畏途的访问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原本以为和一位百岁高龄的老寿星能顺利地沟通几句就已经不错了，却不料林英草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不但交流毫不费力，且有一颗极其通达而体贴的心，言谈之间处处照顾对方心意，让人如沐春风。嫣然不知不觉地对他描述的梨园涌起了浓厚的兴趣，坐在他身边举着录音机听得入了神，全然忘记时光飞逝。
1: 哎，林老师，您是说在那个年代人们听京剧就像现在听流行歌一样？
0: 英草微笑着回答，他的声音低缓，充满了慈爱。
1: 啊，有过之而无不及，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爱听戏。这京剧诞生2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啊，只是短短一瞬，但是它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汇聚传统文化精华，把戏曲艺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入国人血脉之中。当然了，这也是一代一代京剧人不断传承发展的结果，它有一个艰辛的成长过程。哎，那为什么到我们这个时代它就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慰藉书》。这是一首克制又深情、留白恰到好处的古风佳作。小石姑娘的声线温润，用低回婉转的音腔唱出了放下与放不下之间的拉扯。她不渲染悲伤，而是用倾诉感情来传递情绪，就像轻声地来讲述一段往事，温柔又怅然。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的演唱《霓裳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的演唱《霓裳尽》。这是一首东西方音乐碰撞，国风与说唱融合的音乐作品。唐伯虎的戏腔清亮婉转，韵味十足，字正腔圆。黑人李逵呢，硬核低沉，节奏感强的说唱，与唐伯虎的柔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刚柔并济。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这首歌是15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给23年前的歌曲《晴天》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整首歌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也很舒缓，钢琴加吉他的基底温暖又怅然。周杰伦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不煽情但是却很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听到的是周渝民演唱的一首《谁给我的勇气》，这是一首氛围感拉满、质感上呢上乘的温柔治愈情歌。整首歌曲是钢琴打底，然后弦乐铺底，哈，节奏非常的舒缓柔和，整体的气质安静内敛、治愈、温柔又松弛。周渝民的低音音色呢很醇厚、温柔，带着磨砂感。岁月沉淀后的声线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多了沉稳与故事感。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要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庭瑞的演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演唱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这首歌呢，唱出了自我的和解。黄庭瑞的声线干净、清澈、温柔，咬字非常的清晰，气声也很细腻，用克制的情绪、平稳的气息，把迷茫、不甘、坚持、释然唱得非常的真实。那整首歌呢，都是钢琴的主导加大提琴铺底，加轻柔的弦乐加极简的鼓点，全程很克制，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推荐到的是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有着英伦的抒情摇滚，钢琴啊、电吉他、弦乐搭配上极简的克制哈，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刚刚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入海》，这是一首送给即将毕业或者说是已经毕业的朋友哈，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温暖你关于毕业的记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海有关的歌曲来自告五人，《与海无关》。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的演唱，与海无关。这首歌呢，出自他们发行的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之中。这是一首告白歌曲哈，男女主唱的和声为整首歌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与海有关的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果味 VC 演唱的一首《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果儿 VC 的演唱《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这首歌呢，出自他们发行的专辑《启示录》之中。轻摇滚的节奏搭配上主唱刘涛温柔的演唱，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会让我们想到大海的浪漫。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与海有关的歌哈，而下面为大家准备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向海而生》。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向海而生》，悠扬的曲调，磁性的嗓音，将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整首歌的歌词很准确，很贴切，好，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朗朗上口，生生不息的力量感扑面而来。那歌曲呢，温柔坚定，催人奋进。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陈楚生对于深圳这座城市的感情，非常真诚的作品啊，往往真的是最能够打动人的。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准备的这首和海有关的歌曲是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真的很喜欢陆先森的音乐，因为是那种清新又灵动的，他们用真实的情感和真诚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回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陆先森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的部分，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看一看时间，要传送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这原本是一首独唱的情歌，那这一次呢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非常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呢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的歌唱，真的是唱出了那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与错过爱情的无可奈何哈，也是让我们听出了和原唱那种独唱不一样的感觉，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

0: 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在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我们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呢，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5: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了解台商刘永辰的花样人生，从宝岛到大陆，种出湖南最大蝴蝶兰王国。
4: 登陆生活，我们来听台胞于代林从台湾烘焙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5: 如今啊，机器人早已不再是新闻中的遥远概念，而是悄悄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存在了。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真切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今天节目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4: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在 AI 时代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人工智能背景下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5: 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好的，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大为。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辰，受父亲浓厚家乡情结的熏陶，自幼呢心系大陆故土。自父亲去世后，他从2003年起就扎根娄底，开启20余年回馈桑梓的这个路。
2: 刘永辰常年奔走于台湾、上海与娄底之间，积极招商引资，助力城市发展。2024年，刘永辰引荐深耕花卉种植的台商吴宗哲回乡投资，推动台湾特色蝴蝶兰落户娄底。从宝岛到大陆，刘永辰种出湖南最大蝴蝶兰王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台商刘永辰的花样人生。
4: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兴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5: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辰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辰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辰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辰来到娄底，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4: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5: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辰，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见证了娄底城区2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目光也开始渐渐转向农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汇集更多乡亲。2024年，娄底市政府到上海考察招商，刘永辰向另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种植台湾特色花卉蝴蝶兰的台商吴宗哲推荐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将蝴蝶兰引入娄底。
2: 台商吴宗哲，
6: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基地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长沙了。刘总就说，那娄底离长沙也就100来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娄底？刘董是这里的啊，那他也有一份热忱啊，刚好是也碰到城乡头，他愿意有提供这一块地，提供这个设施，哎，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到娄底来。
5: 2024年底，在刘永辰的推动下，位于娄底市城郊的蝴蝶兰基地正式动工建设。2025年10月，第一批由吴宗哲带领两岸园艺师团队精心培育的蝴蝶兰，在智能温室中竞相绽放，为中西部地区这片市场蓝海填补了规模化高品质蝴蝶兰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不过，一个棘手的难题也摆在了刘永辰面前。由于娄底本地缺乏专业的花卉冷链物流配套，蝴蝶兰在运输途中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加上去长沙物流中转又需额外增加数天的等待时间和装卸次数，许多花朵因此损伤枯萎。
4: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让我们娄底

0: 比方说像到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比上海到成都到重庆去距离都来得近，可是运费反而比从上海花到成都花到重庆运费最起码高出三分之一到一倍，时间又长，所以说变成这些花它只能在长沙在湖南周边销售，就变成我们原先的优势我们反而出不去了。
1: 明明身处中部交通枢纽，却让物流成了拦路虎。面对蝴蝶兰一度被限制在半径有限的家门口销售的尴尬困境，娄底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基地对接本地及周边城市的花卉市场，寻找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花卉专用保温车，协助优化发货路线和中转流程，降低物流成本。这一系列暖心的张罗让刘永成颇为感动，运输难题也正逐步得到化解。
0: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1: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十几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闯荡的于岱霖，从看不懂简体字的烘焙师转行成为金牌保险代理人。期间他收获了彩虹般的爱情，满级的两岸婚姻好感度，以及高达85分的路由器体验感。
0: 从被客户质疑到不知不觉坚守了10余年，于岱霖说要当人形知识海绵，因为这里有超乎想象的追梦空间，还有一辈子也看不完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台胞于岱霖从台湾烘焙师到大陆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
2: 我叫做于岱霖，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还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我就想约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2: 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6个月，快7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1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那种历经的劫。

0: 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1: 好的，
0: 谢谢。做保险跟做人一样，帮别人解决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那我去帮忙协调去医院去做声调，客户当天下午收到理赔金的时候就说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太大的很明显的表达，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很感谢你。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当中，他现在保障的内容会更多，而且更专业，更跟国际接轨。大陆其实为什么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把历史上的书跟地理上的书跟现实对上，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书中的含义吧。因为台湾的地方太过于小了，我觉得大陆有太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辈子你都看不完的，还有包含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我当时签第一份保单的时候，客户也就说，小林是台湾人，你会不会哪一天做一做就不来了，就回去了。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做一辈子，你也绝对不相信。如果但凡有一天我真不干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是属于两岸婚姻的，因为他是做 IT 的，他陪我去见了很多客户，最高纪录是等了3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是北京夏天的时候，然后天气颜色很漂亮，刚好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那天我感觉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的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我是大维。如今啊，机器人早已不再是新闻中的遥远概念，而是悄悄走进我们日常生活。从活动现场步伐流畅、自主调整重心的人形机器人，到展会里灵动抬手、细致取物的仿生机器人，从餐厅酒店礼貌避让的送餐机器人，到能折叠衣物准备早餐的家政机器人，科技正在褪去冰冷的外壳。
2: 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他表示，大陆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职业，不少台湾青年也投身其中。他也感受着机器人一步步走进平凡日常。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 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眼，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大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啊，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很多材料，现在手机点一点刷脸就能搞定，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都能一次不用跑。
3: 嗯，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是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还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新空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6: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5: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7: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5: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8: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嗯，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9: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 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5: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10: 赋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类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5: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11: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5: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12: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大为。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等入选。
3: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仅是一次年度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4: 此次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当属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它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 此外，兼具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双重遗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为祭祀所用，可能是后期神像形象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表示，无论从入围项目还是入选项目中，均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考古正从边缘走向前台，
15: 说明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所以呢，各地持续发力。我们也看到，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人才不断的在增加，原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现在有100多位学者专门做旧石器时代考古。
14: 当时间轴从旧石器时代不断拉近，我们就进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阶段。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均属于这个阶段。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分布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基石种遗迹，不仅扩大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延长了其年代下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兴灿。
16: 过去我们对这个宣化地区、张家口地区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第一次正视哈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一个扩散。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遗址哈，一个基石种，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处基石种，它的规模非常巨大，等级也非常高。我们看到这个一次葬和二次葬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复杂的一个埋葬制度、复杂的祭祀制度，显示在5000年前后，张家口地区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14: 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考古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宏大聚落结构。其核心区发现的清晰中轴线布局，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划传统的源头追溯至5000年前，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陈兴灿说，
16: 这个南左遗址呢，更新了我们对泾河上游，就是黄河中游偏上这个地区的认识，文明起源的认识。600万平方米，这是整个的一个区域，比二里头还大，比这个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哈，从5100到4700这样一个阶段，刚好处在这个5000年前后，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呢，南左遗址的发现呢，也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14: 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夏商周考古占据三席。山西西阳中村遗址发现了目前等级最高的夏代晚期贵族墓葬，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支点。陕西富平长春遗址从根本上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的长期空白，让我们得以看清西周时期贵族卫星城的模样。而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作为早商王朝的顶级都邑，新发现的复杂水网和仓储遗迹让我们看到了3600年前的城市管理智慧。王威表示，都城考古始终是中国考古的重点之一。
15: 都城考古始终是我们的重点之一，郑州商城为代表，原来面积很大的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我们通过多学科的结合，通过见缝插针，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然后及时地抓住一些机会来做考古，包括仓储区、守卫作坊区、水网、祭祀区。

0: 等等，改写了我们的阵势，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1: 秦汉考古同样精彩，在入围的项目中，最终胜出的是实证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记载的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历史的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三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苏峪口此遥址的最终入选正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2: 近些年来啊，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对于我们去真正去践行五个认同，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舒毅大为，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任素汐和张弛演唱的《大儿歌》，歌曲以市井意象勾勒人生雅俗交织，在推杯换盏间传递成年人对过往的释怀和对未来的期许。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当旋律轻启，宛如一缕微光，这支歌正悄然为你拨开阴霾，带来第一抹好心情的亮色。接下来听到华晨宇的《拆弹专家》，以独立摇滚曲风将生活比作未爆炸弹，令歌曲新颖又有趣，让你瞬间热血沸腾，盼你。

0: 听到的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小行记》，歌曲以旅行者视角，借旅途中的孤独、自由与回忆来表达对生存意义的探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鹿 Be Free》，歌曲以鹿象征对自由的向往，歌词展现跨越艰险、追寻自由的叙事。尚雯婕高亢声线传递出突破困境的勇气，表达了对自由与真善美的追求。

音符在空气中跳跃，似灵动的精灵。这歌如同魔法，要把愉悦直接送进你的心底。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没有名字的夜晚》，描绘了夏夜城市景象和个人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复杂的微妙情感，传递出对夏夜独处与释然的感悟。即将要听到的是陆童演唱的一首《膨胀》，歌曲融入了约德尔唱法，旋律轻快诙谐，歌词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等，以幽默口吻传达面对生活的自在与不羁。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手。
1: 听，这欢快的节奏正踏步而来，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即将为你打开好心情的宝藏之门。刚刚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我想牵着你的手》，传递出了与心爱之人逃离喧嚣，共享纯粹幸福的浪漫心愿，展现了对纯粹情感和理想生活的追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起来》。

0: 听到的是艾索演唱的《晚安喵》，歌词以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等俏皮表达传递温暖与爱意。歌曲旋律轻盈，艾索甜美嗓音搭配可爱猫叫，营造出了轻松愉悦氛围，既表达了对喜爱之人的亲昵，也传递出纯真治愈的情感，让人沉浸在甜蜜与温馨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永斌演唱的《放个大招给你看》，以俏皮歌词和动感节奏，表达了在炎热天气下追求清凉畅快的感受，同时传递出年轻人积极的态度与活力。
3: Yeah, yeah.

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歌词以化蝶飞为意象，描绘了因对方美丽而陶醉、相互追随的情景。愿天公作美，成就美好爱情，同时借春风来作陪等比喻，展现了爱情中的陪伴和守护。歌声悠悠飘荡，似潺潺溪流润泽心田，它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要为你编织好心情的花环。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由郭思带给你的《小神仙》。

0: 微风轻拂面庞，这支歌带着温柔的力量，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 Crush。 周深用清澈嗓音演绎青涩心动，传递出勇敢追爱的态度。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最后要送出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彩虹的微笑》。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便会报音到达结束。欢迎你伫个4:55继续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台会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飞石号的《台北车站》，这首歌充满了挥别的离愁和时间流逝的感觉，好似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观看一部怀旧的文艺电影，极尽浪漫与忧伤。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继续送出娃娃魏如萱的《开始和结束之间》。
1: 关

来自居红川的这一刻忽然想要拥抱你，愿每一个感到孤独的时刻都会有温暖伴随左右，愿每一个悲伤的梦都会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烟消云散。那请相信，在未来的某个瞬间，你所坚持的一切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叶蓓的一首与感情无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来自黄建为的《露思雨稻草人》，下面听到的是张磊带来的一首《归来》。我们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也期待着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归来似乎指的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思念，是过往，是每个孤单的日子和这段流逝的时光。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道理。
1: 一首有关失恋的歌，来自孟慧圆的《没名字》。原来两个人要分开的时候，不会管今天是不是个好天气，适不适合分手。感情的消逝，也许并不是在一瞬间，但离去只是一个转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下面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见信如晤》。

这是来自 Tania 蔡健雅演唱的一首《芬兰距离》，这首歌给人一种无法靠近的失落感。仔细聆听编曲，钢琴与吉他仿佛身处两个平行的时空，无法交集。而蔡健雅的歌声呢，也是如此的冷静而疏离，让人好似置身于一段若即若离的感情之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送出黄绮珊演唱的一首《红蜻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来自裘德的浓缩蓝鲸。在这首歌里，一只小小的磷虾做了一个壮观的梦，在梦里它变成了一头蓝鲸，终于可以爱得饱满而辽阔。哪怕在旁人看来，这场梦呢并没有掀起任何的涟漪，但那又怎样？拥有了这场梦的澎湃心跳，会让磷虾觉得自己真正的活过。节目最后送出于迪和郑云龙合作演唱的《黄昏时众鸟飞逝》。黄昏里飞翔的鸟会带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沉浸感，而两位歌者的声线完美的与这样的景象重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一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我的天空，逐风赴梦。每个人都有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空，藏着青春、理想与前行的力量。抬头仰望，奔赴热爱，让我们在旋律里遇见热爱，接纳自己，勇敢发光。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给您的《今天的我们》。

今天的我们，周深的嗓音清润又充满力量，旋律昂扬又温暖，歌曲以星光晨光为喻，唱尽了平凡人追梦路上的坚守与绽放，传递出我们都是自己的光这样的信念，热血治愈又满含时代的力量。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傅如乔带给您的《微微》，清甜治愈的嗓音，轻柔温暖的旋律，以微微意象比喻平凡个体，哪怕再渺小也有不竭的力量与光芒，鼓励人们在自己的天空里微小亦珍贵，平凡也闪亮。

为陈刘以宁带给您的许我在少年，激励着人们留住少年的赤诚，坚守心中的热爱，历经岁月依然不改初心，在青春的天空里永远热烈坦荡。逐风向空，不负少年。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叶思纯的演唱《逐空》，轻快昂扬的节奏，青春感十足的曲风，唱出了挣脱困惑、奔赴理想的少年意气，不惧前路风雨，只为心中那片晴朗的天空。

奔跑吧青春，曲风昂扬朝气，旋律轻快奋进。王源清亮的嗓音唱响了青春逐梦的姿态，歌词饱含时代情怀与少年担当，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青年奔赴理想、向阳奔跑的热血初心。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王鹤棣、张含韵的演唱《烛光》。双声线默契交融，旋律明朗开阔，以烛光为比喻，唱尽了青春逐梦的赤诚与无畏，鼓励人们心怀热爱，冲破迷茫，在自己的天空下勇敢奔赴，向阳生长。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为梦奔跑，步履不停，纵有低谷迷茫，也总有一首歌带给你答案和勇气。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的答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荣带给您的《你的答案》。歌曲旋律沧桑励志，歌词直击人心，教会我们在困顿当中坚守本心，走出属于自己的晴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我的天空》逐风赴梦。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陈楚生的演唱《墙》。

0: 陈楚生带给您的这首《墙》，摇滚曲风张力十足，唱腔沉稳有态度，直面内心的壁垒，挣脱固有的标签，学会突破局限，打破束缚，在广阔的天地重新定义自己。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绮珊、希林娜依高的演唱《从前那个女孩》，两代女生温柔隔空共鸣，旋律治愈细腻，回望年少初心，接纳成长里的遗憾与不完美，与过往的温柔和解，笃定自我的价值，在青春的天空里从容做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变成大人感觉怎样？世界匆忙无

子瑜带给您的《拥抱你的我》，嗓音温柔治愈，旋律舒缓走心，以守候与陪伴为内核，唱尽逐梦路上的温暖羁绊和成长力量，感恩同行治愈孤独，为逐风筑梦的旅程注入了坚定的底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是田雨宁的演唱《光焰》，曲调温暖又充满层次感，歌声澄澈有力量，以光焰为比喻，唤醒内心的热忱。愿每个人都能活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热度，照亮前路，温暖岁月。

心有光焰，不惧路长，心怀期许，便能向阳而生，活得自在又漂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林美妙带给您的一首清新灵动、清甜治愈的歌曲《愿你活得漂亮》。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演唱《非凡》，深沉醇厚的嗓音，温润励志的旋律，诠释平凡与非凡的意义。不必仰望他人，坚守努力与善良，普通人也能活出不凡的人生高度。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留声 OST 藏进人间情长，光影落幕，旋律留痕，每一首影视 OST 都藏着剧情里的悲欢聚散，俗世里的爱恨情长。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沉浸式的品读 OST 当中的万千心事。张慧卿、左宏元的一首《渡情》送到

描述的是在摆渡的时候发生的情缘。这首歌融合了小调黄梅戏和京剧唱腔的新黄梅调曲风，令其成为传唱至今的影视经典佳作。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景龙景蝶的演唱《彼岸》。姐弟两人的声线共情力拉满，曲调苍凉缱绻，一字一句皆是隔岸遥望的牵挂与情深缘浅的无奈，把红尘爱恨宿命别离的怅然心境诠释得入骨入心。

有一种深情是默默守护，是无言成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演唱《无华》，仙嗓与烟嗓温柔碰撞，古风管调苍凉隐忍，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却以内敛的唱腔道尽了江湖情深、隐忍成全与此生不负的缱绻羁绊。情深不必言说，相守自有温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李治廷、郁可唯的一首《小志》，让你在清雅婉转的曲调里感受流年烟火里的细碎温柔。

凡尘世间，缘起缘灭，不过一念之间。歌声起落，皆是心中取舍与万般牵绊。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子宁、李心一的演唱《一念》，戏腔柔和了流行曲风，声线空灵，层次十足。跌宕的曲调把凡尘情爱里的取舍执念演绎得韵味悠长。听过心念的羁绊，便向往山水同行、与君相守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听到谭健次不才的演唱《与君归》，古风声声，诗意绵长，寄去岁岁年年的期许。

楼中树笔，柳上林泉赋，眼眷两生，誓与君同。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哪一个？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影视 OST 歌曲呢，来自胡夏郁可唯的演唱《知否知否》，改编自李清照的词句，曲风温婉古韵，嗓音交融缱绻，道尽了剧中儿女情长与世事悲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流声 OST 藏进人间情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青春里的心动重逢，感受年少初恋的纯粹和美好。王一博、关晓彤的二次初恋，把初恋的青涩甜蜜唱得治愈又明媚。

陈奕迅、王菲两大歌者的深情对唱《因为爱情》，编曲简约却直抵人心，不刻意煽情，只用平实的旋律诉说岁月里的相守包容，时光沉淀后依然如初的柔软爱意。人世间的情缘能相守一定要珍惜，有时只是相逢擦肩或一念牵绊，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莫文蔚的《一念之间》，一刚一柔的声线完美契合，旋律空灵，氛围感十足，道尽了红尘擦肩的机缘和世间情爱的万般滋味。

毛不易、徐佳莹共同演唱王洛宾的经典之作《一江水》。低沉叙事的嗓音遇上了细腻的女声，唱尽了爱而不得的牵挂，隔岸相望的遗憾，浅吟低唱间余韵绵长不散。

任素汐、罗晋带给您的这首《困》，唱出了成年人情感里的身不由己，真实又戳人软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光影留声》OST 藏进人间情长。走过世事浮沉，看过爱恨悲欢，最珍贵的莫过于余生漫漫，有人温柔相伴，岁岁相守。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肖战、杨子的演唱《余生，请多指教》。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3: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